0: 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

0: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只要进一步做强做大，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汤永禄：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
5: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发布会公布了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全名单，发布了影视双节的海报和宣传片等，并介绍了围绕新使命、打造新格局、展示新风貌的总体筹备情况。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1: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番利益高远的重要表述，精准点

0: 出台海局势核心症结，清晰画出不容逾越的红线，在台湾社会各界引发广泛反响。台湾民众痛批民进党当局台独路线损害民生福祉，认为两岸统一有利于台湾经济民生发展。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以成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民进党当局一味亲美抗中，妄图依附外部势力实现分裂图谋，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违民心民意。事实早已证明，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者，也是地区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台湾如果持续被台独错误路线绑架，只会沦为政治博弈的棋子，最终葬送自身发展前途，损害全体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新党副秘书长游志斌表示，期盼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社会毋庸置疑的最大民意公约数。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会晤时的讲话立场坚定，掷地有声，牢牢守护住台海和平大局与民族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妄图以亲美抗中实现台独野心，完全是误判形势，自不量力。台南农产品从业者李建兴坦言，台湾农渔民生计完全依托两岸畅通交流与稳定经贸往来，两岸关系和缓，产销渠道顺畅，农渔产品才能拥有稳定销路，基层民众才能安稳谋生，安居乐业。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为谋取一党政治私利，长期蓄意阻挠两岸民间正常交流，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切断往来通路，直接打断农渔产品产销链条，让广大基层农渔民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民生生计饱受冲击。党内基层民众纷纷呼吁要统一不要分裂，高度肯定习近平主席关于台海和平的重要论述，深刻认清一个铁的事实，也就是只有彻底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台海才能风平浪静，台湾民众才能安居乐业。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可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交流往来。14号出版的《台湾联合报》将中美元首会晤仪式作为头版新闻，并推出专版报道，对会谈议题及访问行程等作出解读分析。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寻求战略稳定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目标，彼此期待能在经贸、军事等多领域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在节目中分析，中美两个大国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如果彼此和谐相处，可携手处理众多国际问题与挑战。台湾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台湾社会的关注度之所以高，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两岸交流依旧冰冻。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后，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正面回应大陆方面实相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文章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应顺势下楼梯，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我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当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3: 昨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
3: 昨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和稳定性。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5: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4: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2: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6: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扎鲁颂巴：
7: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6: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经济学院亚洲事务主任马塞拉维拉：
8: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3: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

0: 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
4: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首先关注专家解读。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将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及全球格局产生战略性影响。
4: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在峰会期间举办了主论坛以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多场活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进行分析点评。
2: 下面来听详细内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热点解读，一起来关注专家解读。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将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及全球格局产生战略性影响。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的分析解读。
5: 我觉得中美这次的双边会晤应该说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战略性影响。首先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来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并且特别是在美方持续的对华遏制打压的这种态势之下，使得两国关系持续处在一个动荡的状态，甚至很多的人认为中美两国存在所谓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两国必然走向对抗和最终的乃至新冷战。但是呢，在习近平主席明确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从中美关系意义上来讲，两国关系本身它的根本性质并不是对抗性的，也不必然走向所谓的新冷战。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就是旨在新时期能够与美方共同探讨构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这次元首会晤显然能够有助于中美两国能够共同的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创两国相处的新模式、新范式，向国际社会也清晰释放出一个信号，就中美两国不会搞对抗，不会搞对立，也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完全可以在地球上和平共处。我想这是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对世界来讲它重要意义。 其次呢，实际上从中美两国本身的双边关系角度上来讲，两国现在存在的在一些领域，包括经贸、科技还有地缘安全领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但这些矛盾和分歧都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来进行战略上的引领，所以双方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能够有效地在这些议题上对标对表，促进相互理解，管控各自的分歧，并且能够寻求一条在妥善管控分歧之下合作共赢的这样一条新道路。我想这对于中美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这样一种合作和对话也至关重要。从地区层面上来讲，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都是重要的国家，而且都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实际上习近平主席也明确提到，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可以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繁荣与发展的这一系列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向地区各国都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乃至现在的摩擦只是暂时的，并不必然要求地区国家要选边站队，也不会搞阵营对抗，要通过这样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元首会晤向地区国家释放更多积极的信号，从而为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秩序做出更多的努力。另外呢，实际上在全球其他的地缘区域，中美两国也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共同推动相关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全球的经济格局的角度上来讲，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疲弱的状态，特别是复苏乏力，还有整个全球通胀的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在叠加地缘冲突的这种背景之下，世界各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并且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性的合作来共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推动各国能够与中美两国一道共同走向一个发展与繁荣，这也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以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所发挥出的，或者说所需要承担的一个大国责任。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多人出席活动。除了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之外，在第三届峰会期间，11号到15号还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相关情况，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分析点评。朱教授您好，那么您如何评价本次峰会在巩固两岸政治互信、凝聚民族认同上的标志性意义？那么这一共识对于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会起到怎样的引领作用呢？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次峰会的标志性意义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它把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转化为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础。第二句话，就是它把两岸同胞的历史记忆、文化血脉和民族情感重新汇聚到同属中华民族的根本认同上。第三句话，就是他把文化交流从一般性联谊提升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台独分裂、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呢，于2026年5月11日在北京开幕，是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两岸的文化领域各界的代表人士有800余人出席，峰会的主论坛呢也同日进行。两岸的文化名人像康震、殷启明、单霁翔、冯明珠等他们围绕着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了主旨演讲。 会期内呢，还安排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

展示、交流参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这一系列的活动本身的安排呢，就说明了峰会啊已经超越了单纯文化活动的层面，成为呢两岸各界围绕着中华文化、民族认同、交流合作进行集中沟通的重要机制。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啊，要靠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符号、共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价值情感来支撑。中华文化正是两岸同胞最深厚、最稳定、最广泛的共同基础。无论岛内政治生态如何变化，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推动去中国化，两岸同胞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共同传承的历史传统、共同敬仰的文化经典、共同参与的节庆礼俗都无法被人为的割断。本次峰会呢，是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这个年度主题啊，抓住了两岸关系当中最根本的问题。血脉相连强调的是两岸同胞的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化相通呢，强调的是两岸社会呢，虽然说长期以来呢一直存在着政治对立，但是呢，中华文化的根脉、精神和价值并没有中断。政治互信的形成啊，首先需要承认彼此之间具有共同身份和共同命运。峰会呢，通过文化议题啊，来聚合两岸的代表人士，实际上呢，是在为两岸政治沟通、两岸社会交流和制度性合作积累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月11日啊，在北京会见了出席峰会的两岸文化界的人士的代表啊。在这个会见时啊，他指出啊，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的峰会呢，是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的，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那么这个表述呢，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当前的两岸关系啊，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呢，长期在教育、文化、历史叙事和身份塑造上弱化中华民族认同，试图呢通过去中国化来切断台湾社会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台湾同胞对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和未来方向的这个基本判断啊，其实跟这个文化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关乎着他们的基本判断。那么本次峰会的重要作用呢，就在于通过文化展示、非遗交流、书画展览、数字艺术、青年创意，还有媒体交流等等这些形式啊，把中华文化呢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的具体场景。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这个璀璨中华特展当中呢，包括非遗特展、数字艺术展、书画特展等等这些内容，其中啊呈现出中华两岸共同文化资源和共同审美的传统。那么这类活动呢，能够让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世代看到中华文化不是遥远的历史标签，而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精神资源、审美资源、产业资源和发展资源。民族认同的重建呀，不能停留在理论阐释上，而是呢，必须通过长期的交流、共同的体验、共同的创造来完成。所以，两岸的文化人、媒体人、青年群体和这个产业界人士啊，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本身就是对台独分裂叙事的现实消解。只要两岸同胞啊，持续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共同讲述中华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表现形态，去中国化的政治工程呢，就难以真正得逞。那么这次峰会呢，也是以和平发展为现实导向，为两岸交流合作提供现实引领的。那么这次峰会所凝聚的共识啊，应该说不只是不仅仅是这个文化层面的相互欣赏，更具有呢明确的两岸关系方向的意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啊，需要共同的政治基础，也需要共同的社会基础，需要制度性的沟通，也需要民间情感的支撑，需要反对台独分裂，也需要深化融合发展。中华文化呢，恰恰能够把这些层面呢全部都沟通起来。从今后的这个两岸关系来看呢，峰会形成的引领作用啊，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它将为两岸文化交流机制化提供示范，像论坛、展览、展演、参访、青年沙龙、项目签约等等这些安排，说明两岸文化交流呢可以形成持续性的平台，而不是零散性的活动。第二呢，就是它将会为两岸青年
这个交流呢提供。

0: 向。青年呢是台湾社会身份认同变化最敏感的群体，也是呢未来两岸关系走向的重要变量。那么通过文化创意、数字艺术、文创产业、非遗体验等等这些方式呢，增强青年的参与啊，有助于推动两岸青年在共同创造当中呢形成共同的认同。第三呢，就是它将为两岸和平发展提供社会缓冲带。政治对立越尖锐啊，越需要文化交流保持两岸的社会连接。外部干涉越加剧的，越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内部力量。因此呢，本次峰会它的标志性意义呢，就在于它是以中华文化为桥梁，把两岸同胞的共同血脉、共同历史、共同精神和共同未来重新连接起来。它所释放的信号啊，十分清楚，那就是两岸的关系的根本底色是同根同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动力是民族认同，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社会基础是心灵契合。只要这一个共识啊，不断的扩大，不断落地，不断机制化，那么就会对今后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成稳定、持久、深层的引领作用。
1: 那本次峰会呢，举办了12场平行论坛、璀璨中华特展及非遗书画数字艺术三大展区。那么您刚也提到了，那么这些集中展现了两岸文化同源、文脉同根。那请问您认为本届峰会在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那未来在古籍活化、非遗共建以及文博交流上有哪些具体的合作路径呢？
0: 本届峰会在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融合方面取得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呢，我想是在古籍活化、非遗共建和文博交流这三方面上。第一方面的这个代表性的成果呢，首先就是论坛啊，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问题啊具体化、专业化、机制化。这12场平行论坛啊，覆盖了电影、传统文化、中医药、非遗、戏剧、青年文化、文创产业、数字文化、古籍活化、诗词文学、宗教文化、客家文化等等这些领域，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啊，已经从一般性的情感交流推进到了分门别类、对口衔接、项目牵引的新阶段。那么这一届的峰会呢，是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800余名两岸文化领域的代表人士出席，这本身就是两岸文化界围绕中华文化根脉进行集中对话的重要标志。那么未来活化古籍或者说古籍活化这个方面呢，我想有3条路径可以推进。第一条呢，就是建立两岸古籍数字化协作平台，推动版本目录、高清影像、校刊成果、注释成果的共享。第二点啊，就是围绕着儒家经典、诗词文献、地方志、族谱家胜、闽台文献、客家文献等等呢，开展联合整理和联合出版。第三条路径呢，就是推动古籍进入课堂、进入短视频、数字展厅和文创产品，把古籍呢从学术书斋带入到青年生活，使得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传播力和解释力。第二个代表性成果是璀璨中华特展把两岸文化同源、文脉同根变成了可观看、可体验、可互动的现场呈现。特展呢在5月10号到13号呢在民族文化宫举办，展区的面积达到了1600平方米，设置了三大展区，涵盖了非遗、文创、书画这三大文化的维度，全方位的展现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脉络。非遗展区呢，呈现出传统的技艺、民俗的审美、医药文化、武术传承等的这些内容。这说明呢，两岸共同拥有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而是呢，继续存在在技艺、器物、身体、礼俗和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未来非遗共建应该抓好3件大事。第一件呢，就是建立两岸非遗传承人定期互访和驻场研修的机制，让这个木板水印、供灯制作、传统医药、戏曲身段、民间工艺等等这些项目呢，形成师徒形式还有这个工坊形式的这种传承。第二呢，就是推动同源非遗联合整理、联合展演、联合传播，尤其是在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民间信俗、传统节庆、戏曲曲艺等等这些领域呢，形成稳定合作的品牌。第三呢，就是设立两岸青年非遗创意营，把传统技艺同现代设计

0: 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那么，这就为文博交流、艺术互鉴和青年文化创造啊，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本来呢，文博交流啊，应该形成更稳定的合作链条。首先呢，应该推动啊，两岸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纪念馆围绕着中华文明、书画艺术、器物制度、闽台关系史、台湾光复史料等等啊，举办联合的展览和巡回展。第二个呢，就是应该建立啊，这个两岸青年策展人、数字文博设计师、文物修复人才交流计划，增强专业人才的支撑。第三呢，就是共建线上的这个虚拟展厅、数字文物资料库和主体的这个影像档案，把文博资源啊转化成可传播、可教学、可研究、可体验的公共文化产品。这样呢，两岸文化融合呢就能够从一次性的活动啊走向常态性的机制，从共同的记忆啊走向共同的创造。
1: 那峰会期间呢，两岸文化界、产业界代表深入对接，达成了多项文创、数字文化、中医药、影视等合作意向，并举行了签约仪式。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峰会最具有含金量的合作项目是什么？那么这些项目将会如何推动两岸文化产业优势互补，惠及两岸的民生呢？
0: 本届峰会最具有含金量的合作项目啊，还没有见到完整的披露，也就是说，完整的签约项目清单、合同金额和逐项合作主体的披露呢，还没有看到它的全貌。因此呢，判断含金量呢，这个还为时过早。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单纯从判断含金量的角度来看呢，判断含金量应该，看这个产业的牵引力、市场的转化力和两岸的互补性。以此衡量呢，本次峰会啊，最值得关注的呀，是两岸视听和这个数字文化合作这个领域。可以说呢，最具有含金量的合作方向啊，是影视音加数字文化加 AR 应用这个方面的这个视听融合项目。郭台曼也介绍啊，本次峰会举办，文学、文创、影视音、戏剧、传统文化分论坛以及两岸媒体人峰会，并且呢，有大约有2000名两岸嘉宾与会，其中呢，台湾嘉宾、文化界代表人士、青年和基层代表呢，大约就有1000人。两岸视听交流合作论坛呢，聚焦于，携手赓续中华文明根脉，深化两岸视听融合发展。近150位啊，两岸视听业的这个社会组织、头部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代表呢，参加，并且围绕着 AI 赋能视听这个行业展开交流。那么这一板块的这个含金量呢，可以说是最高的，因为大陆有市场、有平台、有资金、有技术和这个分发能力，而台湾呢，有创意、有叙事、有制作和青年表达的优势。双方的合作呢，可以在纪录片、微短剧、综艺、动漫、数字展陈、沉浸式的这个内容等等这些领域啊，迅速的落地。再一个呢，就是最具有民生温度的合作方向。那么这个呢，是中医药加康养服务加文化传播。中医药合作的含金量呢，不只是体现在文化认同当中，同时呢，也体现在健康服务，体现在这个康养产业，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本届两岸中医药文化论坛呢，是以传承中华医脉、共促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定位呢是两岸中医药领域的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人才交流这样的一些新平台。百余名的两岸中医药行业的协会代表、专家学者、临床医师、院校师生和产业界的人士呢参加。那么这一方向呢，可以把中华医药文化呀转化为现实的民生产品，包括呀慢病的管理、药食同源、康养旅游、养生课程啊、适宜技术培训，还有呢像这个青年医师交流等等。台湾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较高，他们对于康养、对于慢病的照护、对于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强烈。大陆呢有非常完整的中医药产业链、临床资源、科研平台和消费市场，双方合作呀，能够让台湾的业者呢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也能够让两岸的民众呢获得更多元、更便利的健康服务。第三个呢，就是，最能够形成长期效益的合作方向，是这个文创加非遗加文博资源的一个产业链的对接。文创、非遗和文博合作的价值啊，就在于把文化资源呢变成产品、品牌、就业和消费。我也注意到啊，《人民日报》专门有一则报道呢，这个显示啊，本届峰会呢强调赓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推动 文化创新合作。

0: 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那么这一表述呢，对应的产业路径十分清晰，就是大陆有故宫、国博、大运河、首钢园等等这些非常丰富的文化场景，尤其是北京的这是，有强大的这个供应链、文旅市场和这个平台流量。而台湾呢，在文创设计、在生活美学、在细分品牌运营和文化体验，尤其是文化消费体验上啊，有着这个经验。那么未来呢，可以围绕着古籍活化、非遗工坊、书画授权、数字展览、研学路线、文化 IP 开发这个方面呢，建立这个项目库，让台湾青年和文创团队啊进入到大陆市场，让大陆文化资源啊获得更细腻、更生活化的表达。对于民生而言呢，这些项目能够带来岗位、订单、流量、消费、旅游和文化产品的供给。对于两岸关系而言呢，共同做项目、共同做产品、共同面对市场，比一般参访更容易形成利益连接、情感连接和身份认同。
1: 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本届峰会呢是特别关注青年群体，设置了两岸青年文创沙龙、数字艺术展等活动，那鼓励青年呢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与创新者。那请问您认为两岸青年在更续文脉、促进心灵契合当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那峰会之后将会建立哪些长效机制来支持两岸青年深化文化交流，共创民族未来呢？
0: 两岸青年首先要承担守护文化根脉的责任。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和魂。本届峰会呢是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的，正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共同使命。青年一代不能只把中华文化呢看作书本知识、节庆符号和展览内容，更要把语言文字、历史记忆、经典传统、家国情怀转化为自身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在岛内去中国化持续干扰之下，台湾岛内的青年更需要通过真实交流重新认识自身文化的来处，在共同文化根脉当中找到身份的归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确认未来的方向。那么本届峰会设置两岸青年文创沙龙、设置文字艺术展等等这些活动，说明呢青年已经从文化交流的参与者转向文化创新的主力军。金瓯无缺海峡两岸当代艺术与文化创意展这个数字展览在峰会期间举办，两岸呢有近50位的艺术家带来了约200件的数字艺术作品，并且呢以数字影像、交互装置、沉浸空间、算法艺术等等这些方式呢呈现中华文化和两岸情感。那么这一类活动的价值呢就在于它让传统文化获得新的表达方式。两岸青年呢应当把古籍、诗词、非遗、书画、戏曲、民俗转化为短视频、动漫、游戏、数字展陈、文创产品和沉浸式的体验。大陆青年呢有市场、有平台、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台湾青年呢在创意表达、设计美学和细腻叙事方面呢也有他们的优势。这样呢两岸双方共同创作最容易形成共情、共识和共业。峰会之后青年交流活动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活动、一场展览和一轮参访上，而是呢应该转化为长期机制。首先呢应该建立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常态化交流机制，每年围绕着一个共同主体开展文创设计、数字艺术、短视频、非遗转化、文博策展等等这些竞赛和营队。第二呢应该建立青年共同创作扶持机制，由高校、文博机构、文化企业、视频平台和基金力量共同参与，为优秀项目提供导师、资金、展映、出版和市场渠道。第三应该建立两岸青年文化人才的成长机制，围绕着古籍活化、非遗传承、数字文博、影视制作、中医药文化传播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实习、研修、驻场和联合课程。像璀璨中华特展呢已经在民族化宫设置了1600平方米的展区，涵盖了非遗、文创、书画三大文化的这个维度，为这种机制化的交流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两岸青年真正要做的就是要在共同文化当中相识，在共同创造当中相知，在共同发展当中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1: 好的。

非常感谢朱松岭先生就以上的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那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这里亭台楼阁，山水相依，自然风景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今天的趣好玩单元，我们要跟随学姐小婉来探访这一座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
3: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了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与茶文化。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带大家前往江苏无锡市，品一品无锡好茶。
4: 来到海滨城市山东威海，最值得体验的美食啊，一定是要和大海挂钩的。一面寻鲜，一面尝鲜，海肠捞饭无疑是将这个鲜字演绎到极致的典范了。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就让我们一起去山东的威海啊，尝一尝那些用海肠制作的美味佳肴。
3: 在成都东北部，有一座被时光珍藏的城乡古城，这里呢有穿越千年的景观，更有巷陌里的鲜活生活。你好小镇，一起走进城乡古城。
4: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5: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6: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7: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8: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9: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10: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1: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12: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2: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承德避暑山庄啊，始建于1703年，是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有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之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啊。这里呢也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
3: 巨好玩单元和台湾学姐小婉一起去承德游览避暑山庄景区，欣赏博大精深的园林艺术，品味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
13: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河北省有个承德市，在清朝还有塞外京都之称，来承德旅游啊，不容错过的一个场所就是避暑山庄了。清朝呢，有多位皇帝都曾在这里驻避，一年当中有好几个月份会待在这里。不仅如此啊，这里也是影视剧经常取景的地方。
14: 我青雀坊上的一条金龙，栖身于这艘御用龙舟之上，记忆中年迈的身躯再次穿越历史浮梦。康熙42年，热河还是一片茫茫荒野， 康熙北巡途经于此，凉爽气候正合清军休养之需要，于是西北辟群山，东南设水乡，北部拓平原，如此巧接自然，竟浓缩出中国的地理版图，也流露出清帝的用意，实则是借造园艺术巩固边疆之理。塞湖是我的栖身之处，虽在塞北，却犹如江南。康乾南巡时最爱便是江南园林，于是仿建创新，整整72景，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精华于此。畅游此间，我好似重回少年，那是王朝盛世的开端。
13: 走进承德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的古朴和壮丽。一部围绕着避暑山庄以及周围的寺庙建造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避暑山庄大传奇》，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和生动的人物刻画，展现了清朝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在建造避暑山庄过程当中的决策与智慧，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本剧从康熙皇帝率领王公贵族八旗劲旅北巡兼行木兰秋闲开始来讲，讲述了因为一只鹿导引了康熙发现热河上营这块风水宝地的过程。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它周围的寺庙呢，静静地矗立在河北省承德市的中心。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它周围的寺庙建于清代，是世界上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建筑群之一，1994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避暑山庄呢，是以自然天成地就是而为设计的理念，将江南的园林秀美还有塞北风光的雄浑融为一体，它形成了一种中国地理形貌的缩影。避暑山庄的周围呢，有12座的寺庙群，统称为外八庙，就是汇聚了多个民族建筑的精华。
14: 这里的12座寺庙金碧辉煌，尽显皇家风范。占地300余亩的普陀宗城之庙，是汉藏结合式寺庙的典范。鎏金铜瓦殿顶，足足耗费15000余两黄金。穿梭在这座精心打造的大殿之内，乾隆60大寿的盛大场面历历在目。时值游牧民族图尔扈特部不堪异族压迫，从遥远的西北跋涉万里，东归祖国。乾隆御制石碑置于此庭，四民族文字融为一体，纪念这段王朝盛景往事。

0: 山庄宫殿内，皇家庆典的声声鼓乐，昭示着盛世繁华的顶点。半梦半醒间，我忆起乾隆83岁寿宴。彼时，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以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 遭到了乾隆的拒绝，不知不觉，我已垂垂老矣。曾经的盛世繁华，在时光的浸染下，也已成过眼云烟。 王朝虽成往事。 但南北园林的精华、多民族特质的建筑仍在眼前。它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宫苑和寺庙建筑群，秀丽绚烂，造园艺术一度影响欧洲，对后世的景观艺术意义深远，并延续至今。
1: 青砖灰瓦、铭刻历史风云、亭台楼阁见证民族团结，时至今日，在避暑山庄正门石匾上，用汉满藏维蒙五种文字书写的立正门依然遒劲有力。近年来呢，承德市持续的进行古建筑的修缮，让经历了沧桑的宫墙庙宇重焕昔日的风华。 同时呢，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时代内涵，推动了避暑山庄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走向数位化的新阶段。历经300多年风雨的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它周围的寺庙，正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表达的深度融合当中焕发光彩。 走出了避暑山庄呢，我们来到了承德元宝山脚下，观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这个剧呢，依托着承德市元宝山风景区的自然风光，在丹霞地貌景观内。 搭建了大型的360度旋转舞台，而当歌舞与山水碰撞出火花，当历史与现实交织相应的时候，点燃的是对文化的热爱与对这方热土的赤诚。山川为景，星空为幕，现场呢，数百名的演艺人员啊，借助高科技灯光特效。 真山真水，真人真马，展现了木兰秋雪、修建避暑山庄、巡视江南、收复国土等壮观的场景。全剧在同一个维度浓缩了康熙皇帝少年、中年、青年还有老年四个时期，展现了不同阶段的康熙盛世。 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实景演出在故事设计上进行了更多符合现代审美情景的设置，演出现场呢众多演艺人员以最简单纯粹的情感将帝王的故事演绎得有声有色，而观众呢置身其中，感受一段荡气回肠、千年传颂的帝王故事，享受一幅山川锦绣、盛世繁荣的时代画卷。 舞美音乐呈现出的震撼效果，工作人员的默契配合，共同铸就了演出的圆满成功，也得到了观众的点赞和热捧。曾经以热河人民英勇抗日为题材的电视剧打狗棍，在全国热播精彩的抗战故事，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而剧中的人民、地名也都勾起了故事发生地承德的观众们对往昔的回忆。三道牌楼、南菜园子、李正门、罗锅桥等每个地名啊，无不让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呢是倍感亲切。 出现在荧幕里的不少名胜古迹，现今是依旧是许多外地人神往的去处。其中，老二沈盘踞的承德机关生。

更是受到许多当地市民和多方游客的青睐。鸡冠山山体高耸，景色壮观，相比于承德的避暑山庄、普宁寺等知名的景点啊，鸡冠山的游客寥寥，而且反而是保持一份宁静与祥和，让人仿佛是置身在世外桃源。山顶的景观让人惊叹，远眺周围群山啊，河流蜿蜒，云雾缭绕，仿佛呢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幅动态画卷。如诗如画的美景让人忍不住掏出相机记录下这一切。若你偶尔呢遇到了阳光明媚的日子啊，穿越那飘散的云朵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拍照时机。行走在鸡冠山各步道上呢，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真实气息。蜿蜒的小路两旁是秀丽的野花和苍劲的松树，伴随着微风的吹拂，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而这里呢，不是游人如织的景点，而是一个让人思考、放松自我的灵魂栖息地。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承德这样一座位于河北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呢，是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它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也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跟着学姐小婉游承德。
2: 承德呢，这座被避暑山庄的清风浸润的塞外山城啊，它藏着半部清朝皇家的饮食秘史。从木兰围场的烤全羊，到市井巷尾的荞麦碗坨，从御厨流传的改刀肉，到牧民铁锅熬的羊杂汤，美食是串起了满蒙汉交融的烟火滋味。总台节目《走遍中国》就曾经拍摄过承德著名的特色野味康熙庆功宴，而大厨呢庞海军他说啊，它是源自于古代皇家珍品全鹿宴，也就是宫廷当中呢规格最高的御膳之一了。自古以来都是价格昂贵的贡品，而由于制作的工序精细而繁琐，所以啊需要几位大厨来分工协作才能够完成。
3: 康熙庆功宴的主要食材是承德坝上草原的梅花鹿。
4: 与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鹿，鹿唇还有这个鹿筋，因为它的膻味比较大，所以做的时候烹制的时候必须注意啊，去一下它的膻味。
3: 庞海军自豪地说，承德的山珍野味多达1000多种，这些菜品的由来与康熙皇帝有关。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距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承德草肥水美的地理环境，使康熙当即决定把这里设为皇家围场。
2: 承德的地方食品是源远流长，那么清朝政府在承德建立了避暑山庄之后啊，全国各地以及宫廷御膳的烹饪技艺相继的是流入了承德，促进了承德饮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从而使得承德这个地方的食品是独具特色了。承德有一道著名的早餐叫做羊汤烧饼，因为吃羊汤的时候配着烧饼是最对劲了，所以呢卖羊汤的都打一手好烧饼，一般人说起来就是把羊汤烧饼合称。
3: 早在头天晚上就把切成大块的新鲜羊肉和清洗干净的羊杂在汤锅中熬煮，熬煮的时间最少要4个多小时。第二天一早把煮熟的羊肉和羊杂切成薄片，放入汤锅里汆一汆，再倒入碗中，冲入滚烫的羊汤水。

0: 道路烧饼以个大芝麻多香软松脆而闻名。清乾隆时期，朝鲜使臣在热河日记中称赞其色如黄蜡，坚密细腻。吊炉烧饼最早是用炭火来烤制的，做好吊炉烧饼还有不少讲究。
1: 承德的羊汤素以汤汁鲜，味道美，用料考究而久负盛名。羊汤用料呢是以羊杂为主，营养又丰富，也很容易被消化吸收，味醇后清香，回味无穷。烧饼个儿大，芝麻也多，香酥松脆，吃过这道早餐的人啊都会想再吃再来。承德当地的驴打滚，它是一种很大众化的小吃，在承德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咯。驴打滚呢是用黄米夹馅卷成的一个长卷，因为卷下是铺着黄豆面，吃的时候将长卷滚上的豆面，样子颇似是驴儿在打滚，因此就得名啦。驴打滚呢的原料有像大黄米面啊，还有黄豆面、橙沙、白糖、香油、桂花、青红丝和瓜仁，它制作分为制胚、还有和馅跟成型这三道工序。做好的驴打滚，它外层啊是粘满豆面，呈现的金黄色，而且是豆香馅甜，入口啊绵软，别具风味，是老少皆宜的传统风味小吃。改刀肉是承德名菜之一咯。传说中这个改刀肉啊，是清朝道光年间宫廷的御厨专门为道光皇帝研制的一个佳肴，用料寻常，重点是在于它的刀工，就肉丝跟笋丝是混然一色，而且呢是入口酥软，味道鲜美，无鱼汁，幽香四溢。这道菜回锅胜于初做，制作是很精细，风味也独特，在东北地区啊广为流传，也将肥瘦相间的猪肉还有竹笋切成细丝，放入油锅中翻炒，待肉丝炒干之后，再放入葱姜等调味品，加入高汤，用淀粉勾芡收汁，装盘后就可以食用了。这道菜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也可以长时间存放。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去旅行的账号下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啊，欢迎趣宝们随时点击收看。
1: 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许多爱茶的朋友会亲自前往各个茶叶产地，寻觅茶叶飘香的密码。
2: 无锡豪茶，它的产地呢是江苏太湖之滨，这里群山盐湖环抱，青山绿树浓荫，太湖烟波浩渺，气候土壤啊都极宜茶树生长。
1: 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我们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到江苏无锡品无锡豪茶的鲜爽滋味。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大家好，我是小传。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登顶饱览太湖美景时，留下了"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的诗句。这首诗描绘了苏东坡游览惠山的情景，每到一处山峰都让人流连忘返，特别是用带来的小龙团茶与惠山的泉水烹煮，享受那份清闲与自然之美。山路蜿蜒如同九龙之脊，太湖波光粼粼，景色壮丽，这种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和留恋，体现了苏东坡超脱世俗寄情山水的情怀。跟着茶友来到江苏无锡，拜访了几个著名产茶区，他们告诉我，如果是每年在春分时节造访这里，有机会参与很有特色的喊山活动，茶农们会伴随着有力的鼓点和舞狮表演，从山脚出发，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山顶喊山，叫醒沿途冬眠的茶芽。大家借由舞狮这样热闹的活动，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时感恩自然，祈愿丰收。每年的寒山仪式过后，茶农们也正式迎来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如果你是在采茶的时节来到这儿，从远处看，起伏的茶山上，漫山遍野绿油油的茶树，采茶工人们忙碌其中，一棵棵茶树翠色欲滴，采茶工拿着箩筐在茶垄间穿梭，双手在茶树间飞舞，一捏一提一放，翠绿的嫩芽便如雨点般落入箩筐中。这批茶芽将用于制作无锡豪茶，部分则用于制作碧螺春。制茶师丽丽告诉记者，
6: 我们的豪茶的话它分为三种，一种高级的话我们是采这种就是独芽的这种，
7: 当中这一颗芽的，
6: 这个我们特级茶啊，然后还有一芽一叶的我们称为高级茶，
7: 就是一芽一叶
6: 是
7: 吧，
6: 对，
7: 还有吗？
6: 然后还有一芽两叶的，我们就是普通的绿茶。
7: 哎，那采摘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
6: 哦，采摘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用指甲直接采的，要用手指头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
8: 哦，一掰，
6: 对，
8: 是掰下来，
6: 对，掰下来，
8: 不能用指甲去掐它。
9: 而且我发现啊、这个叶子啊，就是上面叶子越小它级别越高，越往下面踩这个叶子越大，其实级别就越低。
5: 由优质茶芽制成的特级新茶，浸泡后汤色清澈，滋味鲜香纯爽，且不含氨基酸和茶多酚。无锡豪茶非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劲峰。
10: 采摘90斤左右鲜叶，可制成20斤干茶。优质的茶叶对采摘时间有很严格的要求，采新鲜茶青不能从早采到晚，而是需要采完后1小时内及时的输送到制茶场所，再经过逐步挤，一路剥出净胚，放在茶饼里静置6到8小时进行摊凉。我们现在呢，大部分是采用的手工制作。杀青、揉捻、干燥，中间几乎不好停歇，全在一口锅内进行。这些工序的认真制作，让茶叶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商品。
5: 面对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无锡豪茶的制茶师傅们也着手进行创新，让更多年轻人接受这唇齿留香的好味道。无锡豪茶非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劲峰。
10: 近年来我们制作成功了花香型无锡豪茶，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嫩香型无锡豪茶来讲，这个香气层次更加丰富，更加饱满，消费者更加喜欢。时代在变，需求在变，消费在变，不变的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制茶师具有一颗戒心，认真地对待每一片茶叶，对待自己，对待生活。
5: 在无锡这片好山好水、土壤肥沃的产茶区，栽种了不同品种的茶树，采摘后的新鲜茶叶依照品质分类进一步制作成不同的风味。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助理徐新说：“
11: 在全市的话，主要是有7个主栽品种，包括浙农139、中农108、龙井长叶、龙井43、福鼎大白、福鼎大豪以及苏茶120。福鼎大豪呢，主要是做制作无锡豪茶的，这些其他品种主要是制作这个太湖翠竹和碧螺春的。”
5: 无锡豪茶让像我一样的茶友们一口尝尽了春天。我有注意到江苏无锡有座紫砂壶造型的建筑，圆滚滚的外形，向内凹起的弧度曲线，中间被掏空，建筑的中上部还有一个撅起的嘴巴。这座紫砂壶造型建筑高度将近40米，采用铝板和玻璃搭建而成，每一块玻璃的形状大小不一，穹顶采用了艺术彩绘玻璃。都来到无锡了，当地朋友也推荐我去附近的宜兴走走，好好认识紫砂陶文化的发展历程。
12: 如珠玉般珍贵的紫砂矿藏于岩层下数百米，躺在海陆交替和滨海河湖的沉积矿床之上，在甲泥矿层之间，这是太湖的水土赐给宜兴的宝物。制作一把紫砂壶工艺极其复杂，紫砂矿的原料取出之后还要进行多次加工，捣碎、磨细、筛选、注水、搅拌、沉淀、晾晒，经历数天方得紫泥。

0: 买泥、做壶、烧壶，基本上就是宜兴人的日常。朴素的泥土在艺术家手中幻化出神奇的光芒，一件件紫砂作品就此诞生。
1: 紫砂匠人李贤惠从小受爷爷以及家里的熏陶，也会做紫砂壶。他希望用神奇的紫泥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品。
2: 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一直听噼噼啪啪的敲打泥胚的声音了。那真正开始学的话，应该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因为父母、爷爷奶奶、太师爷爷都是从事这个的，突然从我这一代消失的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我得把这个手艺给接下来，给传承下去。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会特别注重创新。学生时代结束了之后，我慢慢发现其实追本溯源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学习去传承，你得去把老师傅们的这样一个理念给学习透彻了，然后再进行创新，这个时候你就是更精进了。
1: 紫砂壶每一把都是水泥火的融合，每一把都独一无二，有着情感与温度，每一个用心的作品都被烙上时间的刻度。在诗意盎然的江南深处，依然一年四季都飘着茶香，继续着人生的欢愉与美好的时光。

0: 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嗯，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嘿，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了。这山东威海啊，是坐拥近千公里的海岸线啊，这可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鱼仓呢。这里的海肠它肉质脆嫩，富含海洋的纯净与甘甜，搭配上粒粒分明的优质米饭，这每一勺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
0: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和味道调查员以及大厨孙向阳、李伟一起来到山东威海，品尝用海肠制作的美味佳肴。
2: 威海北部的一片海域被霞光映照，赶海的人们忙碌而有序。
3: 这个鲜啊，这个看。
2: 除了寻觅小海鲜外，也在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海滩的另一边，一场厨艺切磋蓄势待发。擅长烹制胶东菜的威海大厨孙向阳和同为厨师的好友李伟，打算用比拼的方式向我展示当地一种海味的鲜美。
3: 现在呢，要来一场小小的比拼赛哈，您觉得谁做的好吃？
4: 我感觉我做的好吃。
3: 您呢？
5: 我做的也不赖。
3: 行行，准备了有面是吧？
5: 对，有面，那边是鸡蛋，
3: 切好的韭菜。我看看这边哈，大白菜这一大盘，而且您这一盘还切了很多蒜，
4: 拌凉菜用的。
3: 哦，不一样哈，你们准备的东西。
5: 对对对，我们比做这个，比谁做的更鲜。
3: 揭晓一下，那红布碟到底是什么？
5: 可以，来吧，看看这是什么？当当当！哟，海肠，咱们威海的特色海鲜，
3: 本地的特色。
5: 对对。
2: 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这种看起来软乎乎的海洋动物——海肠。学名单环刺翼，威海人也称其为海地瓜、海肠子。它们通常生活在浅海的沙滩洞穴中，是威海当地极具特色的海鲜食材。
3: 那咱们其实就是用这个海肠来做菜比拼哈，对吧？对，李大哥，您做的是
4: 饺子。
3: 然后孙大哥，您这边是？
4: 他是包的，我用炒的也做个海三鲜。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哈。
4: 好。
2: 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威海人，在四季的变换中搜索出海鲜和各类主食的巧妙搭配。李大哥将处理好的海肠与肉馅混合，和面、擀皮、包馅儿，一气呵成，先发制人。另一边，孙大哥却认真地炒起了大白菜，在他加入的配料中，并没有见到海肠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海肠您没用呀？
4: 对，秘密就在这里。
3: 这里头？
4: 对，用海肠烘干了，磨成粉。
3: 所以是能吃得见海肠的味道，但是见不着它。
4: 对，非常鲜美。
2: 晾干后的海肠因脱水而变得更加紧实，呈现出浓郁的棕红色。经过风干磨粉后，就成了不可多得的鲜味剂。
3: 所以两位真的是各出奇招哈，尝一尝哈，看谁做出来的味道会更胜一筹。
5: 我这是海三鲜的饺子，你可以尝一尝哈。嗯，一咬一股汤就成功了。
3: 嗯嗯，很鲜。嗯，这个试试哈，这个就是看不见海肠，但是尝一尝。哎，嚼的时候能吃着那海肠的鲜味。
5: 对对对对，
4: 好吃吧？
3: 好吃。
2: 海肠饺子清爽鲜美，别出心裁的炒白菜同样让人异常难忘。而又说到当下在威海爆火的海肠美食，海肠捞饭一定榜上有名。
6: 本店招牌海肠捞饭，桌桌必点，
7: 大家细细品品啊，这叫海肠捞饭。
8: 有
9: 啊，味道很好，反正我就觉得好吃，
7: 滑嫩脆鲜。
2: 那么海肠是如何变成米饭收割机的呢？
3: 孙大哥，现在是不是游客来威海总是会点上这么一份海肠捞饭？
4: 是的。
3: 像我之前其实没有吃过海肠捞饭，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4: 要想吃明白这个海肠捞饭，

0: 要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老吃法。
1: 那这个海肠捞饭，咱们威海人是一直都这么吃的吗？
0: 以前吧，只有韭菜炒海肠啊，现在说是海肠捞饭，就是现在这几年兴起来了。
2: 韭菜炒海肠讲究菜色清亮，因此海肠的处理至关重要。先将海肠的内脏清理干净，随后加入盐和白醋，去除粘液。
0: 白醋对海鲜是最对味的，杀菌消毒。这样处理完粘液的话，炒出来的菜品会清清亮亮。
2: 待锅中水温烧到约60摄氏度，下入处理好的海肠进行焯水。
0: 水温呢，如果高了的话，它就会烫老。
1: 哦，就下去之后，
3: 2、3，
1: 哦，得数三个数。
3: 对。
1: 哦，瞬间过凉。
3: 是。
1: 它那就脆一点，是不是？
0: 对。
1: 哦，但是我感觉它现在变薄了一些了。
0: 啊，对，刚刚定型就可以了。
1: 对，定型了，这叫，行了。
2: 油温80热，加入姜丝、韭菜，急火快炒。待韭菜微微断生后，加入海肠，少许盐调味，快速翻炒数秒便可出锅。
1: 好脆呀！哎，还真的是跟韭菜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配得特别的好。而韭菜本来嚼起来也有点脆脆的那个口感。
0: 是。
2: 韭菜的微辣和海肠的脆甜彼此成全，使得这道菜成为了经典。那么由它演变而来的海肠捞饭又是如何烹制的呢？
1: 这些都是做海肠捞饭要用的，是吧？
0: 对。
1: 你看，无论是食材还是这调味料，还真跟刚刚我们做的那道菜不一样，多得多。
0: 是。
1: 咱们先从哪样食材开始处理？
0: 先腌制米饭。
1: 一般都是腌制什么食材？我第一次听腌制米饭。
2: 清水洗去米粒表面的杂质和糠层，加入食盐，能够给大米上劲，增加其弹性。生抽上色提味，一勺色拉油，在防止粘连的同时，还能使米饭表面更加光滑油亮。
0: 这个就是等快好的时候下锅，放早了，韭菜会粘巴。
1: 啊，这都是小细节点哈。
2: 为了塑造口感层次，海肠也要切成小段备用。
0: 新式的做法，加入了新鲜的五花肉丁，新鲜的虾仁，跟这个海肠的腥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炒海鲜，必须要急火快炒，先加入花肉，味道炒出来，然后把虾仁放里面，来点老抽，去点颜色。
2: 五花肉和虾仁炒出香味后，将鲜脆的海肠和碧绿的韭菜入锅快炒。适时加入一勺芡汁，不仅能让菜肴色泽更加诱人，还能让海肠与韭菜的鲜美滋味更加浓郁。
1: 最后把这个汁儿浇上去，哎，这个汁水就会顺着这个米粒的缝往下钻哈，对吧？
0: 是的。
1: 我现在看着这个海肠捞饭，就特别想舀一大勺，
0: 特别鲜美。怎么样？
1: 太好吃了！就你这一口下去，每一样食材它独特的鲜味你都能尝着，然后它融合起来的那种鲜味，它又融到了米饭里头。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6: 嘿、hey,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继续趣旅行。成都青白江区城乡古城是古蜀道上的成都北大门啊，汉代呢即有城垣县治。
5: 汉代新都城遗址、秀川书院、文庙、武庙、家政公园，每一处都承载着城乡古城的历史记忆与人文底蕴。
6: 这里名家辈出，北宋理学大师谢石戏曲前辈魏长生、辛亥革命志士彭家珍、当代已故的文化名人流沙河等等。如今呢，多场演艺小剧场、戏剧旅拍、戏剧体验等文化活动，让游客感受着一步一文物、一步一戏剧的氛围。你好小镇单元，让我们跟随四川省川剧演员、城乡镇居民蒋金金来感受一下城乡古城的无限魅力。

0: 他就是清代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老师，他也是从城乡古城中走出来的，他用他毕生的演艺经历、创新精神，带动了秦腔、川剧、京剧等多剧种的蓬勃发展。我的川剧启蒙老师也是来自城乡古城，我们的川剧艺术一直延续到今天，就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城乡镇的故事。城乡镇里最有名的就是城乡古城了，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还记得我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个叫变脸娃娃的节目，我当时学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变脸。妈妈就带我到古城里找了一个川剧的老师傅来教我正宗的川剧。当时我和我妈妈非常的惊讶，我们以为川剧只有变脸，结果川剧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现在我的妈妈也成了一个川剧迷，每当我回到古城时，她还会把我带到舞蹈室里，教青白江的阿姨们学习川剧动作。
1: 最后先把它有手的时候，把它换成拉住。
0: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我学的第一句川剧的传统戏唱腔就是。我非常荣幸回到了家乡，为大家带来川剧。当我上台的时候，看到下面人山人海的，大家就算站着也要把我们川剧一台戏看完。古城是那么的大，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小时候我觉得非常破旧的老房子，修缮过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景点。那个黄色屋顶的是我们古城的武庙，它始建于明代。而在我们古城的另一侧，还有始建于宋代的文庙，我们的古城可谓是文武双全。而这个它可就更厉害了，它是始建于明代的觉皇殿，专家们在它的里面发现了明清两代的重层壁画，这放在全四川可都是唯一的存在。还有这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儿了，它不仅是原来老金堂县的县址，还有专家在里面发现了它是汉代时期新都城的遗址。古城被保护得很好，古建筑既得到了修缮，但并没有毁去它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的古城既有旧貌，也有新态。
2: 这条街，这几条街变化太大了，现在太漂亮了。原先的是每一家一间房子，各自把东西咋个自己想咋个这个咋个。现在政府来保护哈，来统一来修缮来这一块儿，确实好看多了，也漂亮多了。老铁，三万，一年。
3: 两米
4: 味道没变，还是老味道。
0: 小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原来我家乡竟是那么大的一个宝藏。游客越来越多，爸爸妈妈经营的庄园生意也变得好起来了。
5: 我们这边的生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来了很多外地游客，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他们觉得住宿条件也好，然后我们的味道美食他们也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接他回家，路过那个铁路岗，他问我妈妈，我们城乡边边上是不是有海？我说不是海，我们这儿是铁路岗，是火车从我们家门口开出国门。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坐这个火车到国外去呢？我跟他说那咋可能呢，火车专门运输货物的，你肯定不得行噻。
0: 虽然我没有办法坐铁路岗的火车出去玩，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和青白江的一些姐姐把我们的中国川剧带出了国门，国外的朋友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想我是带着我们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而我的家乡他们把国内丰富的物资特产运输到国外。我们城乡镇一直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努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我是蒋晶晶，这里是我的家乡城乡镇，这个院子就是古城里的川剧艺术中心。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前段时间，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暨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在福建厦门举行，100多名两岸的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4: 从借鉴台湾模式到产品受台胞喜爱，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成了两岸农业交流的生动样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台青王胜芬跨越海峡，在陌生的城市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旅程。在厦门集美的大社村呢，他不仅见证了一处传统村落的更新蜕变，也用自己的方式啊参与其中，让更多年轻人走进这里停留下来。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也要走进他的故事。
4: 立夏过后，各地的菜篮子、果盘子争先上新。除了阳光和雨露，智慧农业正悄然改变着蔬果从种植到物流的每一个环节。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就带大家从田间走到餐桌，感受这一份科技守护下的新鲜。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暨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在福建厦门举行，100多名两岸的汉服爱好者呢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我们来听记者郭杰瑜、王舒希的报道。
6: 两岸100多名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现场古风舞蹈、传统乐器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古韵声光影交织，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其中12花神情景秀尤为亮眼，两岸汉服爱好者身着唐宋等历代经典服饰依次登台，生动再现了传统花朝节的唯美风雅。汉服爱好者台胞敏豪
7: 是一个荷花花神啊，周敦颐的角色。对，那周敦颐大家都知道爱莲说嘛，那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来呈现出那种高洁的一个象征。很希望说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关于汉文化或是汉服的交流。
6: 汉服爱好者台胞雪姬
8: 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古装这种服饰。

0: 的感觉，穿起来感觉，比如说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温柔，有时候是很有气势的，或者是有时候它会给你不同的感觉。认识了蛮多就是一些大家都喜欢汉服的朋友们。
1: 据主办方介绍，作为厦门深耕两岸文化交流的特色品牌，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同步举办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活动融合两岸汉服文化特色，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配套举办鹿岛花神赛、两岸花招市集、花神巡游表演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同胞情感交融。汉服爱好者台湾青年吴明义
2: 扮演的是我们的十六花神，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张骞。我看到张骞出使西域的那种一个画面，让我深深感动，就想说这次来的话，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意境跟整个那个氛围，也是推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1: 汉服爱好者大陆青年李嘉玲，
3: 在这个比赛里，我可以结识到很多的汉服爱好者，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些妆造啊，还有一些文化的知识。
1: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郭维，
4: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观影模式，为市民准备了可观赏、可玩乐、可带走的体验，让市民能够沉浸融入在其中，以汉服文化作为载体，在活动当中能够切磋才艺，共庆花招。
1: 继续，未来厦门还将举办汉服核心研讨会、汉服同袍寻根之旅、两岸汉服模特秀等活动，串联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脉，推动两岸在汉服产业、学术研究及文创研发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联动。汉服爱好者台湾自媒体博主钟淑莹，
5: 我做自媒体2-3年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拍一些短视频，介绍这边的风景，给我们的一些乐趣。看到这些传统文化，配上那些花的风格，我觉得蛮可爱的。
1: 福建省汉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周良能，
6: 两岸是同根同源，都是继承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最能够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一个自信。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借鉴台湾模式到产品受到台胞的喜爱，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的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成为两岸农业交流的生动样本。每天凌晨三点，松溪镇还沉在静谧之中，而蓝爱珍的豆腐皮作坊已经是热气蒸腾了。
2: 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用十几年的时间，把一家只有20多万元启动资金的小合作社做成了年产值超8000万元、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而这条创业路上还有一段跨越海峡的交流合作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4: 2009年3月，蓝爱珍联合几个豆腐皮生产大户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每个社员出资，人人都是股东，年底按产量分红。这个模式的灵感来自他对岛内合作社和农场的学习考察。
5: 我也认识很多在台湾，
6: 他们很好啊。
5: 我们这个合作社呀，就是到台湾学习，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对呀，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合作社呀，农场啊，做得特别好，
6: 大家互相学习啊，我觉得很好。
4: 这种借鉴并非照搬。合作社成立后，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统一原料、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5个统一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作方式。合作社成立第一年，社员收入便实现翻番，生产规模增长 1.5 倍。如今，合作社发展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拥有169个标准化作坊。蓝爱珍说，
5: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啊，已经有169户，我们带动了3000多户的农户，从事豆皮行业的发展。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产值啊，我们达到了8300多万元。
4: 在2012年、2013年，蓝爱珍多次到台湾学习交流，他走访了台湾各地的合作社和农场，深入了解其组织运作、品牌营销、精细化加工等经验。蓝爱珍说，
5: 我们就有很多的台湾朋友，我们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也为我们这个豆皮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在包装啊、小包装设计啊、精细化加工啊等等的好技术。而且呢，我们台湾朋友也特别喜欢我们家的豆皮。
4: 这些来自台湾的金点子，帮助清流豆腐皮从传统的散装销售逐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两岸的交流不止于蓝爱珍走出去，更有台湾同胞走进来。近年来，多个台胞参访团专程来到清流县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参观豆腐皮制作技艺，品尝新鲜出炉的豆腐皮。今年三月，蓝爱珍就接待了从台湾南投县来到清流参加海峡两岸清流樱花文化季的台胞朋友。他热情地为台湾同胞介绍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和豆腐皮制作工艺，台胞们对清流豆腐皮赞不绝口，并在现场纷纷购买。
5: 它不会油光花亮，是大豆的本色、本香、本味，就蛋白含量高而已，可以吃。这尾巴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甜。来，大家可以尝一尝。
4: 作为清流豆腐皮非遗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蓝爱珍把技艺传承放在重要位置。合作社建设了松溪豆腐皮传统制作技艺传习所和清流豆腐皮文化展示中心，每年通过理论培训、基地实操等方式免费培训超600人次，累计培养技艺骨干320余人。蓝爱珍介绍说，
5: 我们清流豆腐皮是传承了80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遗工艺技术，它最重要的就是煮浆，其实醒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选要选上等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大豆，那只有醒好了原料，我们再把控整个关键控制点，那么我们才可以出最优质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做气壳、煮浆，煮浆煮开了之后再煮多久，这个度要把控得非常好。第二呢，就是到接皮，接皮的过程当中，每一张皮上的均匀度决定着它 在出烤的过程它的品质的同性，然后在浓浆，我们青柳豆皮有浓浆的功能，所以浓浆、果浆和上烤这几个工艺啊，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每个的关键控制点的重要节点一定要掌控好，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出色香味俱全的非遗工艺特色的产品。
4: 蓝爱珍注意到，台湾同胞对传统工艺无添加食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不仅现场购买各种豆腐皮产品，还十分关心能否在台湾购买。蓝爱珍也期待未来清流豆腐皮能在台湾销售。两岸同根同源，口味相近，理念相通，农业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清流的豆腐皮合作社不仅是一个带动农民致富的样板，更成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一位年轻的设计师跨越海峡，在陌生的城市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旅程。从最初帮父亲打理餐饮，到独立开店，不断尝试新的业态，他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选择，探索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表达。
2: 在厦门集美的大社村，台青王胜芬不仅见证了一处传统村落的更新与蜕变，也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让更多年轻人走进这里停留下来。他的故事是台青融入大陆发展浪潮的一个缩影，也是一段关于勇气、选择与创造的生动注脚。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在厦门的集美大社村，一排排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小店错落分布，咖啡香、面包香与人生交织，这里正逐渐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而这片充满活力的空间背后，也有一群敢于尝试、不断创新的创业者，其中就包括来自台湾的王胜芬。初到厦门，他的身份并不只是创业者，更是一个带着好奇与忐忑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台青王胜芬，
5: 我是一个设计师，我是一个餐厅老板，我叫王胜芬，来自台湾高雄，现在在厦门集美这边经营餐饮。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爸那时候在大陆想要自己弄一个餐饮品牌，然后就叫我过来这边帮他忙。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要不就试试看吧。
4: 从试试看的心态出发，王胜芬逐渐在厦门扎下了根。他与父亲一起开设了第一家店，也在不断实践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从第一家店到第二家、第三家，甚至不断开启新的尝试，他的创业轨迹并非一条直线，而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探索。台青王胜芬，
5: 这个位置就是我跟我爸一开始来厦门的时候开的第一家店的位置，现在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这里就是我开的第二家店，这个小小的面包店就是我们开的第三家店。当初就是会来这边也是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才跑到大社这边来。然后经历了第二家、第三家店之后呢，又选择开了第四家店。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在刚好这些店都已经做了

0: 差不多了，然后也开始要盈利的时候，你就选择离开。那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在想的是，像我这种人呢，就是爱瞎折腾，就是想要创造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1: 正是这种爱折腾的性格，让他不断突破既有模式，也让他成为最早一批走进大社村创业的年轻人之一。最初的尝试，逐渐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一种新的社区氛围也随之形成。台青王胜芬。
0: 我们算是第一个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开店的一群年轻人，后面陆陆续续吸引了一些跟我们比较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进来开店。哇，你也太夸张了！你今天这么早卖光，
2: 对呀、啊，
0: 你是开始做广告了吗？
2: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会卖光？
2: 我也不知道，为啥今天来的人比较多，就是中午就开始来人。
1: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这个原本安静的传统村落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老房子与新业态共存，烟火气与文艺气息交织，成为城市更新中的一个生动样本。台青王胜芬。
0: 现在整个大社非常有活力，你一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就会发现新旧融合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平常根本不可能走进村子里面的年轻人愿意进到这个地方来，坐在这里一整天，在里面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天，泡个茶，喝个咖啡，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们的确做对了。
1: 在王胜芬看来，创业不仅是经营一家店，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从空间设计到产品呈现，从人与人的连接到社区氛围的营造，他把美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台青王胜芬。
0: 对我来说，美是一种生活，是用心打造的美食，是好友相聚时的笑脸，也是从传统村落中生长出来的新希望。我希望我走过的地方都能带给大家美好的享受。我是王胜芬，欢迎大家来集美。
1: 从台湾到厦门，从设计师到餐厅老板，再到村落更新的参与者，王胜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一段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在不断尝试与变化中，他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也让更多人看见，在两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年轻人可以拥有怎样丰富而多元的可能。

0: 爱时尚，
1: 搜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立夏过后啊，各地的菜篮子、果盘子是争先上新了。除了阳光和雨露，智慧农业正在悄然改变着蔬果从种植到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能够更早、更鲜、更安心地品尝到这一份属于初夏的第一口甜。
3: 没错，科技不仅让农产品产量更大、品质更高，也让采摘园、智慧农场等形式日益丰富，给了我们更多亲近自然、实现蔬果自由的机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从田间走到餐桌，感受这份科技守护下的新鲜。
4: 说到初夏的果实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脆甜多汁的大樱桃。我们的第一站呢，就先去山东烟台的福山区，那里有5000亩啊设施大棚的樱桃正在集中成熟，进入采摘上市的高峰期了。
3: 作为烟台大樱桃核心产区，福山通过智能化设施农业突破了季节限制，打造出冬春衔接、春夏连贯的供应格局，让这份香甜提前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凌晨3点，山东烟台福山区门楼街道智能化设施樱桃大棚内灯火通明，果农们穿梭在大棚枝头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打包，采收备货节奏紧凑高效，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当地果农周阳告诉记者，目前棚里主栽樱桃品种为梅枣，亩产在1500斤左右。
6: 现在正是采收旺季，凌晨3点采摘，这个时候温度低，樱桃口感最脆甜。
5: 近年来，烟台福山区通过推广智能温室管控技术，利用温湿双控系统和地下 PE 温控管网，调节樱桃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温度、湿度环境，为错季上市和品质提升提供支撑。烟台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李方东介绍，在开花坐果期，智能系统可以将白天温度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60%以下，提高授粉质量和坐果率。进入果实膨大转色期后，通过拉大昼夜温差，严格控制湿度，促进糖分积累，减少裂果。
6: 环境稳定了，授粉就均匀，我们坐果率也能够提高到20%到30%，果形更整齐。到了果实的膨大到转色期，就需要我们拉大这个昼夜温差，温差大了呢，就有利于我们糖分的积累，果实糖度啊能够普遍达到这个20以上。另外，湿度啊也要保持稳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这个果实的硬度的增加，也就更饱满和更均匀。
5: 依托智能化设施农业技术，福山区实现了大棚樱桃早熟、露天樱桃晚熟的有序衔接。大樱桃上市期可以从春节前夕一直延续到7月份，上市周期拉长后，果农和企业的销售节奏也发生了变化。大棚樱桃提前上市，避开了露天樱桃的集中上市期，优质果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烟台市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张怀燕说，现在的樱桃订单也从成熟后再卖逐渐转向未熟先订。
7: 今年大棚梅枣樱桃统一收购价呢，一般在35到45元一斤，精品果能卖到50到60元一斤，价格能高出2倍多。销售情况的话，在3月底4月初，一些电商平台还有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商就都过来提前锁定货源，目前预订量我们已经突破了120万斤。
5: 张怀燕介绍，采摘后樱桃还要经过分拣、预冷、包装等流程，再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为了保证鲜度，当地一般在当天早晨6点前完成分拣，随后进入预冷包装环节，配套冰袋和保鲜盒进行运输。智能设施农业拉长了福山大樱桃的上市周期，也让果农在错峰供应中获得更稳定的收益。
7: 我们都是当天现摘现发，早晨6点之前呢，就得全部分拣完成，接着2小时内快速预冷、打包装箱，配上冰袋和保鲜盒，这样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大部分城市基本当天发，第二天就能收到。
3: 眼下在海拔近2000米的青海海东乐都区，带着高原露水的富硒冷凉蔬菜正批量上市。得益于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冷凉蔬菜的口感格外脆甜。
4: 今年呢，当地重点打造的6000亩智慧农业基地啊，用科技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48小时新鲜通道，为全国夏季菜篮子送上了高原的初夏滋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初夏的禾荒谷地绿意舒展，海东市乐都区的连片大田里，娃娃菜、西兰花、菠菜、莴笋等蔬菜长势正旺。工人们正穿梭在整齐的田垄边，熟练地打开水泵，将水肥一体溶液喷洒在大田里。海东市乐都区蔬菜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海平介绍，由于高原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周期长，这里的大地冷凉蔬菜形成了脆甜口感、浓绿色泽的独特优势，在全国高端蔬菜市场脱颖而出。
9: 本地的优势主要是我们当地是一个高原地区，对打造有机绿色蔬菜有着优越的条件，所以说我们正好利用我们乐都的这个冷凉气候，种一些这个反季节的还有温度低的这些蔬菜，补内地冷凉蔬菜的一个市场缺口。
8: 科技赋能让高原蔬菜的品质和效益双提升。近年来，乐都区引进40余个蔬菜品种，通过科学品种比较，筛选出最适配高原气候的优良品种。今年，当地还打造了6000亩大地冷凉蔬菜标准化种植核心区，全面推广智慧化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率。刘海平，
9: 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它这个节水能够达到65%，还有这个水溶肥的这个推广，基本能够达到就是结实肥是50%。以香菜为例的话，它那个产量比就是传统的那个种产量能够提高到10%。
8: 为了锁住高原蔬菜的第一口鲜，乐都区构建起采、储、运、销全链条闭环冷链体系，从田间采摘到终端餐桌的全流程都在低温环境下完成，打通了高原蔬菜走向全国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青海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10: 我们这个菜从采摘1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到冷库里面去运冷了，运冷以后工人打包分拣，6个小时之内就装到车上了，然后我们从青海到深圳48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到深圳这个市民的餐桌上来，就还有一些我们就走那个航空也是48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这个港澳这边。
3: 如果说青海打通的是长距离运输的保鲜难题，那么河北则在短半径供应上做到了极致。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京津冀的菜篮子，

0: 河北。
1: 通过标准化加工和高效物流，河北实现了到京津净菜产品的24小时新鲜直达。可以说，从源头到餐桌，每一分钟都被科技精准计算过了。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0: 清晨，在河北衡水深州市一家冷链物流公司的净菜加工车间门口，随着大门打开，一筐筐经过预降温处理的西红柿、胡萝卜等蔬菜带着冷气被推入，开启了一天的变身之旅。公司车间主任李海滨介绍，工作人员会按照订单要求的切配规格进行加工，切分好的蔬菜还会再经过人工挑选，去除尺寸不达标或有空心的残次品。
2: 我们现在呢，日均的产量在5吨左右，每一批净菜原料都要经过农残检测、冷链物流，全环节争分夺秒，精准温控。
0: 公司与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组建联合体，推行绿色无公害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优质原料供应。每天至少有3000公斤净菜从这里出发，配送到北京30多家单位食堂和餐饮企业。公司负责人邢永亮介绍，每袋净菜的包装上都有追溯码，手机一扫，产地、加工时间等全链条信息会立刻显示出来。
3: 之前呢，咱们只是5、6个单品，现在咱们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现在已经能达到130多个单品。它的质量、规格要求、检测的标准，而且你看它上面都有追溯码，每袋的产品都可以找到它的那个生产日期。
0: 保鲜是净菜加工中重要的环节。公司总经理赵卫东表示，为保证净菜质量，公司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冷链全程可视化监控平台、GPS 主机终端信息、无线传输等先进技术，让冷链物流各环节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控制中。
4: 一个是全程冷链的运输，还有一个就是加工车间，我们要一直维持到8度左右的这个低温环境做生产。只有这两种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就能保证了我们的蔬菜的新鲜程度。
0: 净菜保质期通常只有2到3天，对时效要求近乎苛刻。在加工车间的配送中心，一袋预先处理完毕的河北净菜进行精致包装后，随即被运往北京、天津等地。净菜配送专车司机张根利：
5: 今天咱们这一车有5吨左右吧，大概200多筐，经过咱们的分拣配送，第二天凌晨就能送到咱们客户的手中。
0: 近年来，河北持续完善供应链布局，培育了100家河北净菜生产示范基地。作为北京菜篮子的重要供给地，衡水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16.6万亩，其中涉施蔬菜50万亩，主要销往京津冀等地。近年来，衡水市在北京建成河北净菜共享仓储统配中心，年配送能力超1万吨。河北一家冷链物流公司负责人邢永亮：
6: 扩建厂房，引入智能加工设备，巩固北京市场的同时啊，逐步的打通天津、雄安、石家庄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河北好菜啊走上百姓的餐桌。
7: 从青海高原的48小时鲜达，到河北净菜的24小时直达餐桌，每一口初夏的鲜甜背后，都是科技与自然的美妙合奏。
1: 智慧农业正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田间地头的蓬勃生机和千家万户的舌尖惊喜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趁着周末呀，大家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去这些现代农业的园区、智慧农场、采摘园里逛一逛，感受一下初夏丰收的喜悦吧。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

0: 菌出菇上市的季节，也是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那近期呢，在这个云南木水花野生菌的交易中心啊，来自文山、普洱、楚雄等产地的头茬野生菌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市场。在可食用野生菌纷纷破土而出的同时，各类的毒蘑菇也悄然出现了，尝鲜务必警惕中毒风险。
1: 目前市场上都有哪些野生菌？如何安全食用野生菌呢？中毒以后该如何急救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鹏、彭小敏的报道。
2: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十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野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3: 叶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烧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
2: 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季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
4: 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性的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学友拥抱阳光，以追梦和离别为主题，通过阳光、理想等意象传递积极向上的信念，表达面对人生挑战时的坚定与希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分享到来自金海心演唱的《阳光下的星星》。

借阳光乐观的主题，这首黎瑞恩的《阳光路上》至今依然是粤语歌的励志代表作之一。幸福有时候很简单，也许是炽热的阳光下一瓶冒着泡的苹果汽水，也有可能是在青春时光里遇到了你，披上洒满阳光的雨衣，追寻青春岁月里的光芒。阳光路上，你我同行，来听到周董、周杰伦的这首《阳光宅男》。

卡奇社唯美的电音绽放，日光倾城，纯粹的清灵之音就像一阵清风，带给我们新鲜的音乐气息，清新而纯净，优雅又不浮躁。愿你也可以在这样淳朴自然的阳光里度过美好的一整天。下一支歌，我们来听到挂着林峰演唱的《阳光开朗大男孩》。

0: 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任嘉伦演唱的《在阳光下等你》，任嘉伦用最温柔的声线唱着最坚定的歌词，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黎明的一首早期作品，名字就叫做《阳光》，充满着清新跳跃的情绪，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来自冯曦宇的一首《如果阳光》，如果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就算只看到这句歌词，都会让人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幸福的心情如同清晨的阳光，投影在身上。下一支歌，每次听到它的时候呢，心情都会大好，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满江有种温暖明亮的生命力，他自己觉得《阳光下》这首歌有种一直往外冲的姿态，他记录了他打破自我樊笼，置身于音乐阳光之下的过往，也鼓励了更多像他一样当时迷茫又无助的人。那下面这首和阳光有关的歌曲呢，是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亲爱的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

刘宇宁的《阳光海浪我和你》，整首歌欢快轻松，活力满满。刘宇宁的歌声清新爽朗，带着我们的耳朵与心，也一起来到了海边，感受到了阳光和海浪的味道，为青春热血的梦尽情挥洒汗水和勇气。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最后来听到黄绮珊《阳光灿烂的一天》，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
2: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蓝香千两岸创业正当时，台农张哲祥扎根南靖逐梦蓝产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

0: 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四成。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汤永禄：
5: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4: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
6: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发布会公布了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全名单，发布了影视双节的海报和宣传片等，并介绍了围绕新使命、打造新格局、展示新风貌的总体筹备情况。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我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当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4: 昨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

0: 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芈月传真》，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 《芈月传真》，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芈月传真》。近日，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在福建平潭举办，活动以沉浸式文旅体验和联欢的形式，让两岸同胞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共享海洋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2: 活动以一曲《今夜不想睡》火热开场，随后平潭非遗烧瓦塔点火仪式开始，火焰腾空，这项传承数百年的民俗象征着两岸兴旺共荣的美好寓意。两岸同胞现场牵手共舞，气氛热烈。台胞宋秋兰：
4: 我们是从台湾过来，很开心，今天这种特别的日子，我们都特别的开心，也很欢迎我们，也是往台湾走走。
2: 台胞黎玉：
5: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歌声还有他们的动作，他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的舒展，一种的什么奔放。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让大家有很强烈的一个这个归属感。
2: 活动还设置了万灯齐福环节，两岸同胞在孔明灯上写下心愿后，万灯齐飞照亮夜空。活动现场还上演了一段奇妙缘分，台胞林诗与黄南雄一同合唱歌曲后，竟意外发现彼此在台湾是邻居。当晚他们一同放飞孔明灯，许下祝福。台胞黄南雄：
6: 怎么会这么神奇的缘分，在这里，在祖国大陆，然后遇到了台湾老家隔壁邻居，隔了十多年重新回到平潭看平潭的发展，我也很荣幸。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偶遇，这个相遇是更特别的缘分，对，更特殊的一个体验。
2: 台胞林诗：
7: 我真的是太感恩了，感谢我们的祖国大陆，感谢我们的母亲。希望说他回来台湾之后，我们都还可以是进行共荣的交流。
3: 近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推介会在北京举办。今年投洽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全新亮相，由芬兰担任主宾国，广东担任主宾省。来听报道。
8: 推介会上，组委会邀请来宾走进厦门投资中国，主宾国芬兰、主宾省广东的代表分别做了投资推介。来自近40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境外机构、国际组织、企业及金融机构等的260多位代表出席推介会。据介绍，今年投洽会将首次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总面积扩容至约20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展会能级与展示空间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展区规划方面，展览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主题展区及港澳台主题展区、资本项目对接馆等。其中，投资中国展区将重点推出省趋势推介、金融资本对接等专区，中国投资展区将突出对外投资合作、海外综合服务等。预见未来资本项目对接馆和投洽优品购等特色板块将进一步打通展示、体验与交易全链条，实现展品变商品、展商变客商。同时，今年投洽会还将依托云上投洽会智慧会务系统，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项目撮合，并推出无感交互、智慧导航等数字化服务，全面提升参会便利性与获得感。投洽会组委会会务部副部长玉浩：
9: 今年投洽会的金融元素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金融专业的展区的展览面积会在原来的1.2万平的基础上扩大到2万平。同时呢，这个银行间的支付清算公司会组织几十家中外的银行来参展，并且会举办大量的这个对接的活动。我们热诚的欢迎各个客商来厦门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8: 今年投洽会将打造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境项目对接、鼓浪屿之夜等系列高端交流活动，同期举办国际投资论坛和鼓浪屿论坛，重磅推出第二届未来投资大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及港澳台合作，举办数十场专题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大会将重磅发布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外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等权威信息报告，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专业公共产品。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0: 闽粤传真。日前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在广东深圳举行，并启动全球协作网络，签署的合作协议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多式联运和绿色物流等多个领域。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是由全球物流企业联合会 GLEF 主办， GLA 全球物流联盟网承办的年度行业会议，自2016年起每年举办一届。大会旨在为全球物流行业提供交流与合作平台。本届大会吸引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物流企业家、行业专家及政商代表参与。冠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助理多瑞斯：
2: 我们是越南分公司的，想找一下在中国的一些合作伙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裕丰行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翔：
3: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感受到不一样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双方的在物流方面的需求。
1: 会上 GLA 全球协作网络正式启动，该网络将聚焦供应链数据共享、应急运力协调及行业标准共建。五家国际物流企业与 GLA 签署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签约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多式联运及绿色物流等多个领域。加拿大参展商派特里克 K：我们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和展示机会，这是非常好的平台，市场正在提振，中国深圳是最具潜力的地方之一，我们可以看到机会正在萌发。葡萄牙参展商纽诺桑托斯：我们在这个网络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信心一起工作，充足的汗头、良好的环境去做生意。本届大会还举办国际供应链 CEO 论坛、一对一商务对接及200余个专业展台。 GLA 全球物流联盟网创始人兼总裁、全球物流企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孙文芳：
4: 我们整个平台的核心价值是为全球的中小国际物流企业搭建一个平台，为他们提供全球的代理资源、协作资源及全球的这种互联互通的商业机会。今年刚好是深圳作为就是 APEC 的主办城市，我们希望就是借着这个契机呢，邀请全球的企业过来去看看深圳的机遇、深圳的活力及深圳城市的热情。
5: 海峡之隔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幽兰芬芳架起闽台产业协作的桥梁。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2018年，他来到南靖创办森兰园，借力当地政策扶持与产业优势，深耕兰花培育与贸易，在闽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中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今天的第一家园，我们一起来听张哲祥在大陆的创业故事。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7: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哲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哲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8: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四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7: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哲祥信心倍增。
8: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疫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

0: 一道非常大的铲子。
1: 2023年，张泽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一槽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0: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哦，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1: 在张泽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泽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泽祥，
0: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关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1: 张泽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兰境，投资兴业。张泽祥，
0: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1: 从台湾到南京，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8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京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2: 各位听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浪预报。首先是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福州多云转阴，21到28度，厦门阴转多云，22到27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高雄阵雨，26到30度。
3: 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2.3至3.3米中到大浪，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轻到中浪转2.0至3.0米中到大浪，福州沿海1.0至1.8米轻到中浪，泉州沿海1.0至2.0米轻到中浪，厦门沿海0.6至1.0米轻浪转0.8至1.5米轻到中浪。
2: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
1: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热点解读，首先关注专家解读，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将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及全球格局产生战略性影响。
1: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在峰会期间，举办了主论坛以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多场活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进行分析点评。
0: 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热点解读，一起来关注专家解读。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将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及全球格局产生战略性影响。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的分析解读。
3: 而且中美这次的双边会晤应该说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战略性影响。首先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来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并且特别是在美方持续的对华遏制打压的这种态势之下，使得两国关系持续处在一个动荡的状态，甚至很多的人认为中美两国存在所谓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两国必然走向对抗和最终的乃至新冷战。但是呢，在习近平主席明确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从中美关系意义上来讲，两国关系本身它的根本性质并不是对抗性的，也不必然走向所谓的新冷战。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就是旨在新时期能够与美方共同探讨构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这次元首会晤显然能够有助于中美两国能够共同的跨越所谓的修昔底的陷阱，共创两国相处的新模式、新范式，向国际社会也清晰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美两国不会搞对抗，不会搞对立，也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完全可以在地球上和平共处。我想这是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对世界来讲它重要意义。其次呢，实际上从中美两国本身的双边关系角度上来讲，两国现在存在着在一些领域，包括经贸、科技还有地缘安全领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但这些矛盾和分歧都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来进行战略上的引领。所以双方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能够有效地在这些议题上对标对表，促进相互理解，管控各自的分歧，并且能够寻求一条在妥善管控分歧之下合作共赢的这样一条新道路。我想这对于中美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这样一种合作和对话也至关重要。从地区层面上来讲，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都是重要的国家，而且都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实际上习近平主席也明确提到，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可以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繁荣与发展的这一系列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向地区各国都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乃至现在的摩擦只是暂时的，并不必然要求地区国家要选边站队，也不会搞阵营对抗，要通过这样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元首会晤向地区国家释放更多积极的信号，从而为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秩序做出更多的努力。另外呢，实际上在全球其他的地缘区域，中美两国也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共同推动相关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全球的经济格局的角度上来讲，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疲弱的状态，特别是复苏乏力，还有整个全球通胀的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在叠加地缘冲突的这种背景之下，世界各国

0: 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并且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性的合作来共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推动各国能够与中美两国一道共同走向一个发展与繁荣，这也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以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所发挥出的，或者说所需要承担的一个大国责任。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多人出席活动。除了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之外，在第三届峰会期间，11号到15号还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相关情况，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分析点评。朱教授您好，那么您如何评价本次峰会在巩固两岸政治互信、凝聚民族认同上的标志性意义？那么这一共识对于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会起到怎样的引领作用呢？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次峰会的标志性意义可以概括为3句话。第一句话，它把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转化为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础。第二句话，就是它把两岸同胞的历史记忆、文化血脉和民族情感重新汇聚到同属中华民族的根本认同上。第三句话，就是它把文化交流从一般性联谊提升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台独分裂、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呢，于2026年5月11日在北京开幕，是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两岸的文化领域各界的代表人士有800余人出席。峰会的主论坛呢也同日进行。两岸的文化名人像康震、殷启明、单霁翔、冯明珠等他们围绕着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了主旨演讲。会期内呢还安排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这一系列的活动本身的安排呢，就说明了峰会已经超越了单纯文化活动的层面，成为呢两岸各界围绕着中华文化、民族认同、交流合作进行集中沟通的重要机制。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要靠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符号、共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价值情感来支撑。中华文化正是两岸同胞最深厚、最稳定、最广泛的共同基础。无论岛内政治生态如何变化，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推动去中国化，两岸同胞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共同传承的历史传统、共同敬仰的文化经典、共同参与的节庆礼俗都无法被人为的割断。本次峰会呢是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这个年度主题抓住了两岸关系当中最根本的问题。血脉相连强调的是两岸同胞的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化相通呢强调的是两岸社会呢虽然说长期以来呢一直存在着政治对立，但是呢中华文化的根脉、精神和价值并没有中断。政治互信的形成首先需要承认彼此之间具有共同身份和共同命运。峰会呢通过文化议题来聚合两岸的代表人士，实际上呢是在为两岸政治沟通、两岸社会交流和制度性合作积累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月11日在北京会见了出席峰会的两岸文化界的人士的代表在这个会见时他指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 和魂。本届的峰会呢，是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的，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那么这个表述呢，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当前的两岸关系啊，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呢，长期在教育、文化、历史叙事和身份塑造上弱化中华民族认同，试图呢通过去中国化来切断台湾社会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台湾同胞对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和未来方向的这个基本判断啊，其实跟这个文化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关乎着他们的基本判断。那么本次峰会的重要作用呢，就在于通过文化展示、非遗交流、书画展览、数字艺术、青年创意还有媒体交流等等这些形式啊，把中华文化呢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的具体场景。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这个璀璨中华特展当中呢，包括非遗特展、数字艺术展、书画特展等等这些内容，集中啊呈现出中华两岸共同文化资源和共同审美的传统。那么这类活动呢，能够让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世代看到中华文化不是遥远的历史标签，而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精神资源、审美资源、产业资源和发展资源。民族认同的重建呀，不能停留在理论阐释上，而是呢必须通过长期的交流、共同的体验、共同的创造来完成。所以两岸的文化人、媒体人、青年群体和这个产业界人士啊，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本身就是对台独分裂叙事的现实消解。只要两岸同胞啊持续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共同讲述中华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表现形态，去中国化的政治工程呢就难以真正得逞。那么这次峰会呢，也是以和平发展为现实导向，为两岸交流合作提供现实引领的。那么这次峰会所凝聚的共识啊，应该说不仅仅是这个文化层面的相互欣赏，更具有呢明确的两岸关系方向的意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啊，需要共同的政治基础，也需要共同的社会基础，需要制度性的沟通，也需要民间情感的支撑，需要反对台独分裂，也需要深化融合发展。中华文化呢，恰恰能够把这些层面呢全部都沟通起来。从今后的这个两岸关系来看呢，峰会形成的引领作用啊，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它将为两岸文化交流机制化提供示范，像论坛、展览、展演、参访、青年沙龙、项目签约等等这些安排，说明两岸文化交流呢可以形成持续性的平台，而不是零散性的活动。第二呢，就是它将会为两岸青年这个交流呢提供方向。青年呢是台湾社会身份认同变化最敏感的群体，也是呢未来两岸关系走向的重要变量。那么通过文化创意、数字艺术、文创产业、非遗体验等等这些方式呢，增强青年的参与啊，有助于推动两岸青年在共同创造当中呢形成共同的认同。第三呢，就是它将为两岸和平发展提供社会缓冲带。政治对立越尖锐啊，越需要文化交流保持两岸的社会连接。外部干涉越加剧呢，越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内部力量。因此呢，本次峰会它的标志性意义呢，就在于它是以中华文化为桥梁，把两岸同胞的共同血脉、共同历史、共同精神和共同未来重新连接起来。它所释放的信号啊，十分清楚，那就是两岸的关系的根本底色是同根同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动力是民族认同，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社会基础是心灵契合。只要这一个共识啊，不断的扩大、不断落地、不断机制化，那么就会对今后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成稳定、持久、深层的引领作用。
2: 那本次峰会呢，举办了12场平行论坛、璀璨中华特展及非遗书画数字艺术三大展区。那么您刚也提到了，那么这些集中展现了两岸文化同源、文脉同根。那请问您认为本届峰会在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那未来在古籍活化、非遗共建以及文博交流上有哪些具体的合作路径呢？
3: 本届峰会在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融合方面取得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呢，我想是在古籍活化、非遗共建和文博交流这三方面上。第一方面的这个代表性的成果呢，首先就是论坛啊，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问题啊具体化、专业化、机制化。这12场平行论坛覆盖了电影、传统文化、中医药、非遗、戏剧、青年文化、文创产业、数字文化、古籍活化、诗词文学、宗教文化、客家文化等等这些领域，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啊，已经从一般性的情感交流推进到了分门别类、对口衔接、项目牵引的新阶段。那么这一届的峰会呢，是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800余名两岸文化领域的代表人士出席啊，这本身就是两岸文化界围绕中华文化根脉进行集中对话的重要标志。那么未来活化古籍，或者说古籍活化这个方面呢，我想啊，有3条路径可以推进。第一条呢，就是建立啊两岸古籍数字化协作平台，推动啊版本目录、高清影像、校刊成果、注释成果的共享。第二点啊，就是围绕着儒家经典、诗词文献、地方志、族谱家胜、闽台文献、客家文献等等呢，开展联合整理和联合出版。第三条路径呢，就是推动古籍啊进入课堂、进入短视频、数字展厅和文创产品，把古籍呢从学术书斋带入到青年生活，使得经典文本啊重新获得传播力和解释力。第二个代表性成果啊，是璀璨中华特展啊，把两岸文化同源、文脉同根变成了可观看、可体验、可互动的现场呈现。特展呢，在5月10号到13号呢，在民族华宫举办，展区的面积啊达到了1600平方米，设置了3大展区，涵盖了非遗、文创、书画这3大文化的维度，全方位的展现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脉络。非遗展区呢，呈现出传统的技艺、民俗的审美、医药文化、武术传承等的这些内容，这说明呢，两岸共同拥有的文化传统啊，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而是呢继续存在在记忆、器物、身体、礼俗和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未来非遗共建应该抓好3件大事。第一件呢，就是建立两岸非遗传承人定期互访和驻场研修的机制，让这个木板水印、供灯制作、传统医药、戏曲身段、民间工艺等等这些项目呢，形成师徒形式还有这个工坊形式的这种传承。第二呢，就是推动同源非遗联合整理、联合展演、联合传播，尤其是在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民间信俗、传统节庆、戏曲曲艺等等这些领域呢，形成稳定合作的品牌。第三呢，就是设立两岸青年非遗创意营，把传统技艺同现代设计、文旅消费、文字传播结合起来，使得非遗呢既能够守住根脉，又能够进入市场和青年的审美。第三个代表性成果呢，是本届峰会把书画传统、数字艺术和文博参访结合起来，推动两岸文化融合呢从历史认同走向共同创造。特展设置书画和数字艺术相关的一些内容呢，既呈现出传统笔墨、收藏品和艺术创作，同时呢也通过数字技术、视觉表达、沉浸展示等等这些方式呢，来增强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能力。汪福宁主席在会见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的时候强调说两岸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那么这就为文博交流、艺术互鉴和青年文化创造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本来呢，文博交流应该形成更稳定的合作链条。首先呢，应该推动两岸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纪念馆围绕着中华文明、书画艺术、器物制度、闽台关系史、台湾光复史料等等举办联合的展览和巡回展。第二个呢，就是应该建立这个两岸青年策展人、数字文博设计师、文物修复人才交流计划，增强专业人才的支撑。第三呢，就是共建线上的这个虚拟展厅、数字文物资料库和主体的这个影像档案，把文博资源转化成可传播、可教学、可研究、可体验的公共文化产品。这样呢，两岸文化融合呢就能够从一次性的活动走向常态性的机制，从共同的记忆走向共同的创造。
2: 那峰会期间呢，两岸文化界、产业界代表深入对接，达成了多项文创、数字文化、中医药、影视。

0: 日等合作意向，并举行了签约仪式。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峰会最具有含金量的合作项目是什么？那么这些项目将会如何推动两岸文化产业优势互补，惠及两岸的民生呢？
1: 本届峰会最具有含金量的合作项目还没有见到完整的披露，也就是说完整的签约项目清单、合同金额和诸项合作主体的披露呢，还没有看到它的全貌。因此呢，判断含金量呢，这个还为时过早。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单纯从判断含金量的角度来看呢，判断含金量应该看这个产业的牵引力、市场的转化力和两岸的互补性。以此衡量呢，本次峰会啊，最值得关注的呀是两岸视听和这个数字文化合作这个领域。可以说呢，最具有含金量的合作方向啊，是影视音加数字文化加 AR 应用这个方面的这个视听融合项目。郭台迈介绍啊，本次峰会举办文学、文创、影视音、戏剧、传统文化分论坛以及两岸媒体人峰会，并且呢有大约有2000名两岸嘉宾与会，其中呢台湾嘉宾、文化界代表人士、青年和基层代表呢大约就有1000人。两岸视听交流合作论坛呢聚焦于携手耿续中华文明根脉，深化两岸视听融合发展。近150位啊两岸视听业的这个社会组织、头部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代表呢参加，并且围绕着 AI 赋能视听这个行业展开交流。那么这一板块的这个含金量呢可以说是最高的，因为大陆有市场、有平台、有资金、有技术和这个分发能力，而台湾呢有创意、有叙事、有制作和青年表达的优势。双方的合作呢可以在纪录片、微短剧、综艺、动漫、数字展陈、沉浸式的这个内容等等这些领域啊迅速的落地。再一个呢就是最具有民生温度的合作方向，那么这个呢是中医药加康养服务加文化传播。中医药合作的含金量呢不只是体现在文化认同当中，同时呢也体现在健康服务，体现在这个康养产业，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本届两岸中医药文化论坛呢是以传承中华医脉、共促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定位呢是两岸中医药领域的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人才交流这样的一些新平台。100余名的两岸中医药行业的协会代表、专家学者、临床医师、院校师生和产业界的人士呢参加。那么这一方向呢可以把中华医药文化呀转化为现实的民生产品，包括呀慢病的管理、药食同源、康养旅游、养生课程啊、适宜技术培训，还有呢像这个青年医师交流等等。台湾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较高，他们对于康养、对于慢病的照护、对于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强烈。大陆呢有非常完整的中医药产业链、临床资源、科研平台和消费市场，双方合作呀，能够让台湾的业者呢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也能够让两岸的民众呢获得更多元、更便利的健康服务。第三个呢，就是，最能够形成长期效益的合作方向，是这个文创加非遗加文博资源的一个产业链的对接。文创、非遗和文博合作的价值啊，就在于把文化资源呢变成产品、品牌、就业和消费。我也注意到人民日报专门有一则报道呢，这个显示啊，本届峰会呢强调耿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那么这一表述呢对应的产业路径十分清晰，就是大陆有故宫、国博、大运河、首钢园等等这些非常丰富的文化场景，尤其是北京的，这是有强大的这个供应链、文旅市场和这个平台流量。而台湾呢在文创设计、在生活美学、在细分品牌运营和文化体验，尤其是文化消费体验上有着这个经验。那么未来呢可以围绕着古籍活化、非遗工坊、书画授权、数字展览、研学路线、文化 IP 开发这个方面呢建立这个项目库，让台湾青年和文创团队进入到大陆市场，让大陆文化资源获得更细腻、更生活化的表达。对于民生而言呢，这些项目能够带来岗位、订单、流量、消费、旅游和文化产品的供给。对于两岸关系而言呢，共同做项目、共同做产品、共同面对市场，比一般参访更容易形成利益连接、情感连接和身份认同。
0: 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本届峰会呢是特别关注青年群体，设置了两岸青年文创沙龙、数字艺术展等活动，那鼓励青年呢成为中华文化的

0: 的传承者与创新者。那请问您认为两岸青年在更续文脉、促进心灵契合当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那峰会之后将会建立哪些长效机制来支持两岸青年深化文化交流，共创民族未来呢？
1: 两岸青年首先要承担守护文化根脉的责任。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和魂。本届峰会呢，是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的，正是啊，要彰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共同使命。青年一代啊，不能只把中华文化呢看作书本知识、节庆符号和展览内容，更要把语言文字、历史记忆、经典传统、家国情怀转化为自身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啊，在岛内去中国化持续干扰之下，台湾岛内的青年更需要通过真实交流重新认识自身文化的来处，在共同文化根脉当中啊，找到身份的归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啊，确认未来的方向。那么本届峰会啊，设置两岸青年文创沙龙，设置文字艺术展等等这些活动，说明呢，青年已经从文化交流的参与者转向啊文化创新的主力军。金瓯无缺海峡两岸当代艺术与文化创意展这个数字展览在峰会期间举办，两岸呢有近50位的艺术家带来了约200件的数字艺术作品，并且呢以数字影像、交互装置、沉浸空间、算法艺术等等这些方式呢呈现中华文化和两岸情感。那么这一类活动的价值呢，就在于它让传统文化呀获得新的表达方式。两岸青年呢应当把古籍、诗词、非遗、书画、戏曲、民俗转化为短视频、动漫、游戏、数字展陈、文创产品和沉浸式的体验。大陆青年呢，有市场、有平台、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台湾青年呢，在创意表达、设计美学和细腻叙事方面呢，也有他们的优势。这样呢，两岸双方共同创作，最容易形成共情、共识和共业。峰会之后啊，青年交流活动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活动、一场展览和一轮参访上，而是呢应该转化为长期机制。首先呢应该建立啊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常态化交流机制，每年啊围绕着一个共同主体开展文创设计、数字艺术、短视频、非遗转化、文博策展等等这些竞赛和营队。第二呢，应该建立啊青年共同创作扶持机制，由高校、文博机构、文化企业、视频平台和基金力量啊共同参与，为优秀项目啊提供导师、资金、展映、出版和市场渠道。第三呀，应该建立啊两岸青年文化人才的成长机制，围绕着古籍活化、非遗传承、数字文博、影视制作、中医药文化传播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实习、研修、驻场和联合课程。像璀璨中华特展呢，已经在民族化宫设置了1600平方米的展区，涵盖了非遗、文创、书画三大文化的这个维度，为这种机制化的交流啊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两岸青年真正要做的呀，就是要在共同文化当中相识，在共同创造当中相知，在共同发展当中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0: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先生就以上的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那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陪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歌曲名为《千古》，一起来听阿兰的演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3: 那

阿兰以直抵人心的纯净嗓音进行演唱，将可爱、善良、坚韧、专情这四个关键词诠释得意蕴十足。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温婉动听，又有荡气回肠，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剧集当中一双恋人之间固执而又纯粹的情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黄龄带来的演唱《星河叹》。

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是黄龄的演唱《星河叹》，歌曲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低吟浅唱，深情不枉，此曲如少女的低语，诉说心中爱恨。搭配黄龄悠扬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少女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今日中娱乐，精彩不停。马上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众里寻他千百度》。

当辛弃疾的千古名句被谱上了全新的旋律，诗意与情感交织生长，铺陈出一幅烟火交织的爱情画卷。张碧晨以清澈且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那份跨越命运波折的执念与守望娓娓道来。他们于风雪中定下情缘，在乱世与战场上并肩而立，众里寻他是历经千帆后的坚定选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要与大家分享。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3: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5: 可能明知道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愿意赌上一切去与爱人长相厮守。一首非常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来自张靓颖的演绎《不惜时光》，唱出了很多人在追爱时的执着。张靓颖抒情的嗓音也是将这份坚定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郁可唯的演唱《思慕》。

歌曲《思慕》是来自唱功不俗的女歌手郁可唯的演绎了。这首歌非常唯美诗意的词句与悠扬的旋律是相得益彰的。郁可唯的嗓音空灵流转，充满着倾诉感，将细密温柔娓娓道来，诉尽心碎与甜蜜，把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描绘到极致。接下来继续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要听到的是谭维维的演唱《越人歌》。

用音乐邀你一起走进历史长卷，实力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越人歌》，歌词源自于《楚辞·民间诗歌》，用字平易而意韵深长，余韵袅袅。全曲在古风的基调之上，伴随着古琴古韵，配合着琵琶切入，混合现代音乐风格交相辉映，音乐婉转流畅，行云流水。谭维维轻婉细吟，将一曲古风诗词演绎的让人心醉。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崔子格带来的演唱《双飞燕》。

音乐人董颖达以钢琴为主体，融合古典韵律与现代编曲手法，曲风不追求宏大交响，而是用克制的器乐留白衬托人声，更显深情。崔子格的声线兼具典雅清丽与故事感，既能驾驭古风韵味，又能够诠释音乐故事当中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深情。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姚贝娜的演唱《红颜劫》。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斩断情丝心犹乱。千头万绪仍纠缠，姚贝娜演唱的歌曲《红颜劫》，旋律缠绵，词作动人，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演唱者姚贝娜成功诠释了这首古意盎然、气韵悠长的歌曲。她在歌曲里体现出来的宽广的音域、清越的音色以及高低音之间的自如转换，都令人印象深刻。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演唱《大雨将至》。

歌曲《大雨将至》来自实力女歌手徐佳莹的深情演绎，这也是一首极具戏剧张力和画面感的国风歌曲。徐佳莹真的是太会唱了，用歌声将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感关系浓缩在了这短短几分钟之中。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阎艺丹带来的演唱《三寸天堂》。

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这首歌曾作为热门古装穿越剧的片尾曲而广受喜爱。这首歌曲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等待，严艺丹也是在唱自己的情感经历，所以非常动人。继续来听小石姑娘带来的演唱，彩送到各位的耳边。

由小石姑娘演唱的这首《彩》特别适合单曲循环了，因为这首歌能够营造一种氛围，把听者拉进故事当中，让我们久久不愿离去。马上要听到的是单依纯带来的演唱《你是倒映的微星》。

分享的是单依纯带来的演唱《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通过一对恋人中女生的情感视角进行创作，旋律线条婉转悠扬，勾勒着迂回的命运弧度。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最后要送出的是李玟带来的演唱《刀马旦》，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些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聚焦中华一家亲，柜台各民族欢度广西三月三活动，探寻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共鸣，共同见证两岸同根、文化同源。
4: 有声有戏单元呢，我们要聚焦两岸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深挖影视 IP 背后的中华文脉基因，探究如何延续《太平年》的热度，把短期的流量变成长效的文旅品牌，让观众在追剧之余走进影视场景，触摸文化根脉。
3: 传承有我聚焦非遗研学与实践，讲述普通人从文化参观客转变为非遗手艺人的成长故事，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代代相传。
4: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马上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今年广西三月三活动期间，一群来自台湾的青年来到南宁，他们参加中华一家亲，柜台各民族欢度广西三月三活动，走进了广西民族博物馆。
4: 对不少人来说呢，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壮乡的民族文化，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两岸的某些习俗、歌声、花纹可以这么像。
3: 下面广西青年子涵、台湾青年周京，还有广西民族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黎静，要带领大家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子涵。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周京。今天和我们的台青小伙伴们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Hello，
10: 欢迎我们的台青小伙伴们。是的，我们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呢，这里拥有着我们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衣服啊，他们的铜鼓以及房子的模型等等。
11: 是的，听说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古代铜鼓哦，还有很多的服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0: 一起来看，走
11: 走。
12: 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参观。现在大家走进的是我们的壮族文化展，我们先在展标这边稍作停留，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了哪些具有壮族代表性的元素来装点整个展标。首先是大家右手边的这一件是大型的石器复原模型，这个是非常有我们广西特色的，叫桂南大石铲啊，这个是它的放大复原件啊，这个石铲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在稍后的参观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石铲的原件，再为大家详细做介绍。那么大家走进这个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绣球啊，大家来了广西应该能看到非常多这个绣球的元素。那么有没有朋友数过我们的绣球上面有多少片花瓣？ 是不是没有数过？哎，错了。是的，我们传统的绣球一般是12片花瓣，就下面这个小的是我们传统的绣球，象征12个月，保佑4季平安，这样就好记了。上面这个大的绣球呢，是我们现在的新形制30面吉祥纹绣球，它的纹饰更加丰富啊，体现了花鸟鱼虫啊各种吉祥的纹样啊，是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手工艺品。那么大家知道绣球的功能是什么吗？
11: 我知道是那个投绣球会造型。
12: 哎，是的，表达喜爱，对不对？我喜欢你，所以我赠予你绣球啊，表达友好。但是其实关于绣球的起源有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哦，它其实是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青铜武器，叫做飞陀。哎，就是一个青铜圆球，带有一根链子，用来打猎和打仗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兵器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它才变成老百姓茶余饭后用来抛接娱乐身心的这个娱乐工具，到后来才变成了我们壮族儿女表达喜爱的定情信物。这个是关于我们绣球的一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我们再回到这个展标，来看一下我们壮族文化展上方的这个单词，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有些奇怪，是不是？好像拼不出来。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壮文，哎，怎么读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读作北暖
13: 暖，
12: 哎，是的，暖
13: 北暖，
12: 对，是的，对，贝农在壮。

0: 边就是兄，对，是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意思。
1: 背浓情深。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是的，就是表达我们整个展览欢迎八方来客的态度，大家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那么其实我们的壮字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拉丁字母啊，像我们图版当中也展示了我们最早期的古壮字。早期是这样写的，是不是觉得很复杂？大概是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壮族地区呢，就设计了这一款古壮字，用来记录山歌、族谱和药谱。但由于它书写起来比较复杂啊，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经过统一之后的壮文方案修订案，也就是纯拉丁字母的版本，也是更加方便传播和学习的。现在我们广西有非常多的民族都使用这种拉丁字母来标注他们的发音啊。这本民族的发音啊，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非常多的人还在使用壮语啊，在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我们壮族的语言和文字。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正式走进的就是我们壮族地区的考古发展的历史啊。到了这个区块，是的，就能感受到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啊。首先呢，我们到这边的图板上来，先来了解一下在我们广西距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啊。大家如果自行来参观的话，应该会很容易忽略的啊。在这里，这块石斧就是我们广西距今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了，已经距今有80万年的历史了。对，它的出现呢，就推翻了过去整个学术界比较主张的我们东亚地区没有高等人类文明的发源的雏形的这个证据啊，彻底推翻了啊。为什么说它可以印证这个理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枚石斧啊，它中间有一条线，两侧是非常对称的设计，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圆的，很方便抓握。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广西80万年前的这群人啊，他在脑海中已经有了这枚石斧的蓝图，并且把它打磨制作了出来啊，这个是学术界公认的。那么我们广西除了这一枚石斧之外呢，我们这边展柜当中还出现了像距今30000年前的柳江人和距今10000多年前的桂林赠皮岩人，都可以证明我们广西一直以来都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啊，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还有刚才我们在展标看到的大石铲的原件就在这边，就刚才展标右侧那几件大大的石铲。
1: 这个是铲子呀。
0: 哎，是的，但是我们、
1: 非常的形象。
0: 是的，我们发现它虽然说叫石铲啊，但是并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它是很光滑的，
1: 对，
0: 啊，没有砍砸的破损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它出土时候的一个照片，您看。它是围成一个圆圈或者刃部朝上非常整齐的叠放，所以我们专家就推断啊，它应该是4500年前到5000年前稻作文明祭祀的礼器，用来祭祀的。而且这一批石铲啊，它选用的岩石种类都是当地盛产的板岩和页岩，都是比较脆弱的岩石，这个也是推断它不是用来直接耕作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是的，为什么说它很有我们广西的代表性呢？因为在我们广西出土这个石铲的数量非常多。
2: 博物馆里最显眼的是那面云雷纹大铜鼓，鼓面直径165厘米，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铜鼓在古代南方民族中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节庆、祭祀、出征都会用到。
3: 广西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化遗产之一，也见证了南方民族和中原文明之间长久的来往。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面就是民国的镇馆之宝啊，铜鼓王，也是全世界目前为止出土面径最大的古代铜鼓，面径达到1.65米，残重将近300公斤啊，299，是的。那么这一面铜鼓啊，大家看到它的体型非常的庞大，相信大家也见过非常多其他的青铜器，
1: 是的，
0: 比如说鼎，应该都有见过，像鼎呢，它的容器器壁非常的厚啊，对，过去呢它也要盛酒啊，盛食物，有的还有用来加热，但是我们这个铜鼓早期是作为打击乐器来使用的啊，所以它的鼓壁非常的薄，有多薄呢？啊，就这一面铜鼓王啊，鼓壁最薄的地方不足3毫米。 哎，平均对平均厚度不足一厘米。
4: 那它不会击破吗？
0: 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它的整个铸造工艺啊，鼓面的厚薄都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我们使用的鼓槌很多都是木质或者竹质、鸡血藤这种植物类的鼓槌，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容易破的。以及我们铜鼓的合金成分也很有讲究，它的合金成分呢是铜加少量的锡和铅来组成的啊，是的，所以呢它整个合金溶液的延展性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才能铸造大鼓。我们广西呢是被誉为铜鼓之乡和铜鼓大本营的，所以大家进入广西之后能发现非常多这个铜鼓元素来装点我们整个省区啊，因为目前在我们广西出土及发现的铜鼓包括收藏的就有2000多面了啊，是的啊。那么我们广西呢是八大类型铜鼓都有出现的啊，非常的完整啊，使用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是的，这个是我们广西古代铜鼓的特点。您说，
4: 老师这面鼓好大，好特别哦。嗯，它上面的花纹有什么特别？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整个铜鼓王的鼓面鼓身上都装饰了云纹啊，云朵的云。雷纹啊，打雷下雨的雷。什么是云纹呢？就是我们后面背板上看到这些卷曲型的，就是云纹啊，方块型的啊，在我们铜鼓中间有点类似于这一组啊，就是我们的雷纹啊，方块型的雷纹。为什么会刻画云雷纹呢？因为当时处于混沌时期的人们，他没有办法科学地解释这种天灾啊，所以会将这个打雷下雨，比如说劈中树着火了啊，这种自然现象刻画在这种青铜器上，用来祭祀消灾啊，这个是云雷纹的其中一个解释。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面鼓，它的鼓面上是没有立体塑像的，但是在我们八大类型铜鼓里面，特别是我们广西的古代铜鼓啊，以立体塑像非常精美啊，而且种类非常丰富啊，作为一大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一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我们的触屏的一个 AI 的一个互动屏幕，是的，展示的就是，是的，你可以把它转过来啊，把它转鼓面，是的。可以看到它鼓面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立体塑像的，
1: 有很多的这个妈拐、
0: 啊、哎，是的，一看就是我们广西的朋友。是的，妈拐就是我们壮语里面青蛙的意思、嗯、啊，为什么会崇拜青蛙呢？大家能想到吗？
1: 下雨吗？
0: 哎，很好，还有吗？像我们的壮族属于稻作民族啊，种庄稼最重要的就是雨水，当时呢青蛙一叫雨水就到，所以当时的人们就会认为是青蛙把雨水带来了，会对他们有这个特殊的崇拜。而且青蛙的蝌蚪非常多，也是他们希望部落对子孙部落可以壮大的这么一种美好的这个祈愿。对，我们这个互动屏展示的就是展柜里面的这一面我们国家一级文物啊，成鳍水鸟是变形与人文同步。对，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互动，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对，我们这面铜鼓上面的纹饰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太阳纹啊，几乎每一面铜鼓的中间都会有，也是反映了使用铜鼓的各个民族的太阳崇拜啊。像这个人物有人骑马，透过玻璃你就可以看到有人骑马，有青蛙，有水鸟，甚至有的鼓上面有牛拉锹，有田螺、嗯、是的，这些元素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我们田间劳作可以看到的景象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使用铜鼓这些民族啊对于耕作的重视一个体现。
4: 太阳纹是崇尚的一种力量。
0: 哎，是的，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的能量，发光发热啊。早期的人们还是非常需要太阳的，我们种庄稼也很需要太阳啊，无论是人和植物啊，都对太阳有这个需求。是不是也有？嗯，非常好，我们很多民族都有这个太阳相关的纹饰，这个也是我们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吉祥纹样。嗯。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我们今天的遇见博物馆。
6: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推出的历史大剧《太平年》在两岸热播，让五代十国这一短暂却纷繁的历史时期受到广泛关注。
7: 硝烟散尽，传奇不朽。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河南博物院丰富的五代十国文物收藏成为了连接荧屏与真实历史的桥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啊，前来探寻那段历史中的文明印记。
8: 河南博物院五代时期的展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为大家悉心讲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他表示，太平年的热播点燃了公众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而展厅中的文物正是解读时代背景的最佳实物助教。
9: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中原地区陷入混战之中，多个分裂割据政权并存。自天佑4年朱温迫使唐哀帝禅位后，建立后梁。此后53年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相继定都中原，统治北方黄河流域，更换了五姓13郡，称为五代时期。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余4个朝代的国都均在开封。
8: 五代十国文物虽不及唐宋文物那般璀璨夺目，却承载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河南博物院第8展厅，一枚枚锈迹斑驳的五代钱币静静陈列。陈慧欣介绍，这些钱币材质各异，工艺不同，但都折射出当时政权更迭频繁导致的货币体系混乱。
9: 它们分别是来自于后晋的天福元宝，可以看到这枚钱币做工非常粗糙，用铜量含量很低，而且上面的文字信息很模糊。而来自于后汉与后周的汉元铜宝和周元铜宝就要好上一些，这两款钱币都是仿照唐代的开元。

0: 通宝所制。那么其中以后周的周元通宝是五代时期的钱币之最。
1: 除了见证经济脉络的钱币，展厅中一座五代银制佛塔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折射出乱世中的文化坚守。陈慧欣介绍，五代十国虽战乱频繁，但佛教文化却迎来发展高峰，各地政权纷纷修建寺院，铸造佛像，在乱世中祈求国运昌隆。这座出土于登封松岳寺的佛教银塔不仅造型别致，更与郑州的地标建筑有着隐秘关联。
0: 郑州有个地标建筑大玉米楼，它的外观就是仿制松岳寺塔所做，是一个多边形的密檐式高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塔虽然并非多边形，而是四边形，但它的屋檐结构也为密檐。这种塔因为体型过小，可能不具备存放设立祭祀的功能，它更可能是一件仪式法器。
1: 文物为历史注入温度，也让荧幕故事有了真实落点。在博物院看到剧中道具的原型，游客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触。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2: 最近看了《太平年》这部剧，来到河南博物院，了解到五代的历史，觉得当时的文化非常震撼，这些文物也是非常的精美。
3: 本身我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今天有幸来到博物馆，看到五代十国的藏品，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
4: 中华文化藏于文物基里，两岸根脉系于文明传承。在河南博物院，除了五代十国的文物收藏，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联合方壶等镇馆之宝，都在静静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厚重，吸引着海内外游客驻足聆听，也让两岸同胞在触摸国宝、感知历史中找寻血脉相连的文化共鸣。
5: 从文物观赏到文创出圈，河南博物院啊，正以多元的方式让中华文脉活起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座文明殿堂，来了解一下河南博物院深受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
6: 一大早，河南博物院就开启了人从众模式，来参观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联合方壶等众多镇馆之宝面前，游客纷纷驻足，感受千年前的呼吸与心跳。广东游客黄慧玲：
7: 青铜器特别大，我看到的时候，我一进门我就觉得有很惊讶到我。还有那个武则天金简，被那个重量给惊到了，好像是200多克嘛，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6: 不仅文物出彩，河南博物院围绕文物形象创作出的文创产品也频频出圈。这些天，博物馆推出的女战神妇好同款造型发夹受到了游客热捧。
8: 我平常从历史上了解，很喜欢她这个女战神的形象。妇好女战神的话，戴在头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可以保护自己的寓意呢？
7: 我买的很多都是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文创产品，武则天的金简，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妇好的鼎。我觉得他们有给我带来很惊喜、很快乐的感觉。
6: 随着电影《哪吒2》的爆火，与电影中元素相似的文创产品也深受市场好评。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工作人员徐磊：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的仿制品。文物原型其实就很像太乙真人当时手里面拿着那个琼浆玉液的瓶子来复活七色宝莲。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文创让文物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6: 在河南博物院的餐饮区，多种美食和咖啡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品尝。印有玉帛二字的提拉米苏杯、玉佩棒棒糖、文创冰淇淋等小吃，让文物不仅能看，还能入口品尝。游客周子瑜：
10: 我了解到，就是这个文创蛋糕还可以用那个 AR 扫出来，它有一个 AR 的一个小动画，就这样结合起来其实非常有意思，今天过来体验一下。
6: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介绍，如今馆内文创产品多达2000多款，被游客形象地称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
11: 文创本身它的火热，就是说明年轻人他愿意去深挖这个文创背后的故事，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认同感是更加增强了，然后内心呢是渴望了解更多的中国深厚的这个传统文化。博物馆它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的一个职责。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有声，
3: 你不要怕。
4: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6: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5: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6: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太平年在两岸热播之后，又掀起了跟着影视去旅行的热潮。从南到北，从杭州钱王祠的香火缭绕，到洛阳博物馆的国宝寻踪，太平年让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
9: 当影视的流量遇上地方的文化，当荧幕场景走进现实大地，太平年呢正以剧游联动的新方式让吴越文脉活起来传下去，也为两岸共寻中华根脉搭建起了鲜活的桥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吴越大地，探寻这部热剧背后的文化密码与文旅时效。
10: 西子湖畔钱王祠人头攒动，热播剧《太平年》掀起线下寻迹吴越热潮。这部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脉络的剧集，唤醒了观众对吴越历史的探索欲。吴越文化根脉所在的杭州临安也迎来文旅热潮，尽显影视 IP 与地方文化的深度共鸣。吴越文化重要发祥地伊锦城，其遗址博物馆剧中场景与考古发现相映成趣，吸引游客探访寻迹，在科普与观展中读懂吴越文脉底蕴。浙江农林大学学生汪颂军成为较早前来的游客。
11: 遗址博物馆嘛，我一直觉得它主要就是一个向民众科普考古的一些方式方法。
10: 这一轮影视加文旅热潮已跳出一部剧带火一个景点的浅层模式。过去影视 IP 文旅价值仅停留在打卡拍照的浅层引流，难形成持久文化记忆与消费粘性。如今以太平年为代表的模式，核心是体验与融合。观众不再是单纯旁观者，而是寻剧情丈量历史，怀好奇解读文化，让文旅体验从走马观花变为入戏入梦。游客吴伟的打卡轨迹正是这种深度体验的生动写照。
12: 因为从太平年开始都是讲他们前世在吴越国的时候一直在这边保境安民的这些历史事件嘛，所以第一站先到临安，田留的墓在这边嘛，所以从头开始要从这里开始。跟电视剧相关的一些的景点跟一些有关的一些事件我们都去看一看。它有八条家训，它对于国家社会啊等等一些做人的道理啊里面都有阐述，其实对大家都有很有帮助。
10: 这种深度融合更体现在影视细节与文物底蕴的同频共振上。太平年中多次出现的秘色祠、酒具、茶盏、香炉等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递历史质感的关键元素。如今这些剧中器物的真身陈列于吴越文化博物馆，上百件精美绝伦的秘色祠带着千年温润光泽，吸引无数游客特意赴约。吴越文化博物馆副馆长董晶晶说，希望融合文物与影视场景，让观众赏剧景、观吴越精品文物，读懂背后历史。
3: 观众在这个欣赏这个剧中的这些服饰的这些美学，包括剧情场景的同时，去直面的欣赏到我们吴越国的这些精品文物的原件，更重要的可以去直面的去了解我们吴越国的历史。这我认为我们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文物和我们的剧情去产生一个联动。
10: 文旅消费新需求推动文旅新场景不断升级，浙江省以太平年为纽带，打造沉浸式吴越文化传播空间。为进一步串联吴越文化核心点位，杭州市公交集团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主题公交宛如移动的文化长廊，车身以江南水墨为底，梵天寺金床、六合塔等吴越地标跃然其上。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吴俊介绍，
13: 我们每一条线路都有一辆主题特色的巴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杭州公共交通 APP 上面进行查询，在线路上认准带有宝柱塔小图标的就

0: 是我们主题的观光巴士，同时我们在车内就能为广大的市民乘客讲述关于这个站点背后的吴越文化的历史景点故事。车行一路，学游一路。
1: 车行一路，学游一路的模式鲜活体现了浙江影视流量向文旅实效的转化。剧集热播不仅带来客流，更激发了大众探寻历史的热情，观众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深究五代十国历史细节。德清下主湖街道二都村钱镠撰文的千年石碑成新晋网红，既见证其保境安民思想，也连接起上古防风氏治水传说。防风氏祠管理人员王贝贝介绍，吴越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厚的地域连结。
2: 德清和我们杭州挨得非常的近，水利是相通的，调溪河过去就是杭州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钱镠王呢治水治得也非常的好，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钱塘江，是吧？据说呢钱镠在治理杭州水患的时候也借鉴了很多防风治水的一个智慧。
1: 对历史的深度解读极大提升了市民与游客的文化认同。为让历史活态可触，浙江广电联合文博单位推出线上云展、VR 体验及研学课程，让吴越文脉在互动中得以传承。在华策影视高级技工学校，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同步上演。教师王鹏润介绍，学生们化身剧中人物，在湖滨路带来主题快闪，剧组退役的铠甲沙盘构建起沉浸式课堂。
3: 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通过对太平年当中的战争场景的演绎和核心情节的复现，并用敦煌舞、剑舞还有秀舞等这种比较丰富的形式，再现了从乱世到盛世的历史变迁，可以更好地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这部剧集的魅力。
1: 如何延续太平年的热度，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效文旅品牌？借着太平年的东风，杭州临安的文创设计团队将荧幕美学、文物底蕴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的吴越信物，让千年吴越文化以更轻盈的方式走进日常生活。吴越信物文创设计师柳叶表示，文创产品的开发不可能一味去做复刻，
4: 我们要根据我们以前文物，然后或者是历史比较高光的点去进行提取，然后进行奥创修改，然后再去传播。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我们可以起到一定的小的一个帮助，给我们普通或者是不太了解这段文化的人有一个更低的一个起步点。
1: 从尊重历史的创作匠心，到影视加文旅的协同机制，再到联名文创的开发，太平年构建了完整的 IP 生态链，酒类、服饰等聚集联名产品相继落地。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透露，浙江的吴越文化 IP 开发仍在持续进阶。
5: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在各种联名的文创以及服饰跟酒店跟更多的业态进行互动，那么推出更多市民游客喜爱的一些感受吴越文化的更多的场景。
6: 来自河北的赵娜一家都是历史迷，她特意领着儿子来前往此打卡，
7: 感觉更震撼一些，对，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前王对后代子孙的一些影响。
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你要亲眼看过那才是真的。
6: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度不仅在南方，吴越国王钱弘处纳土归宋后留居中原，去世后葬在洛阳北邙山上，他的墓志如今正陈列在洛阳博物馆，这里也成了追剧游的热门打卡点。
9: 看了《太平年》之后呢，也是专门从西安过来，也是专门是慕名而来吧，非常的了不起。
10: 他考虑的是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
6: 洛阳博物馆讲解员张林南说，太平年勾勒出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我们从钱弘处的墓志中也能一窥他纳土归宋的太平初心。
11: 墓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举千乘之众，请吉有司，并三台之名，愿拱陈吉，这也体现了他极大的决心。太平兴国三年，钱弘处将吴越国的13州、1郡、86县、55万680户、115036兵悉数献于宋朝，史称纳土归宋。这方墓志呢，也为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佐证。
6: 钱弘处以纳土归宋为中原大地迎来休养生息的太平光景。如果说洛阳是太平初心的坚守之地，那开封就是太平基业的建立之地。
12: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还有6座城，
6: 开封城墙景区也迎来众多太平年的剧迷。
13: 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墙上那个迎接那个对面那个辽军进攻的时候，我觉得哎，那年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也想带着孩子一块儿来开封看一看。
14: 站在这城墙上吧，然后就往下看看开封如今这么繁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处在太平当中，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6: 汴河兴，汴梁兴，开封能成为五代时期的核心都城，离不开汴河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汴河是隋唐大运河开封段的主干，作为水上生命线，支撑了都城汴京的繁华。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惠东，
15: 它沟通南北，既是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形成了当时汴京城内包罗万象的都城气象。现在的汴河夜游串联起开封的八大景区，让游客泛舟船上感受到开封一城宋韵半城水，正是对于历史的活化与传承。
6: 从朝堂到市井，太平气象在汴河两岸有了鲜活的模样。从一部剧到几座城，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游客行走风景间，触摸历史温度，感受太平繁华，
16: 真的太有代入感了，能真切感受到千年前那种天下太平、市井繁华的样子。
17: 边玩边感受历史，这种体验特别有意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传承有我，文脉有光。当文化传承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模式，安徽正以研学为纽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可触摸、可参与的方式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6: 从皖南东至华龙洞的化石修复，到黄山茶博园的采茶制茶，再到泾县宣纸的古法实操，每一处的研学场景啊，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每一次动手的体验呢，都是一场文化的传承。
5: 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家、小茶农，大人们变身非遗手艺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走马观花变为走心感悟，这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写照。
6: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安徽的研学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份藏在体验里的文化坚守与传承力量。
7: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8: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9: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8: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去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10: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7: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11: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12: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1: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12: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蹂躏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3: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旁？
12: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7: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13: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4: 下水抬起来，
15: 一样过低，对，你低了点，
14: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15: 隔气好，
14: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13: 哦，好，可以，
15: 有湿了，
14: 对，好，
13: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6: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13: 是
16: 这样了，
13: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6: 对，不然
13: 底下它就
16: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13: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7: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7: 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1: 各位听友，以上的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经贸考察团参访南昌，共探文创合作，共叙文化情谊。
5: 今天节目要邀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与阅读的书香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台湾南投县大埔里经贸考察团一行应邀来到南昌，开展交流参访活动。考察团实地考察了南昌文创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建设情况，为深化两地合作奠定基础。
5: 在东湖区，考察团首先来到东湖艺库文创园，深入园区街巷、文创展馆以及特色商户，详细了解园区改造理念、产业布局以及运营发展情况。
4: 在青云浦区，考察团沉浸式感受赣婆文化魅力，踏入八大山人纪念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欣赏朱耷书画真迹，沉浸于中华传统美学意境之中。不少考察团成员拿出手机拍摄记录，深切体认到两岸同胞对中华传统美学共有的文化认同与骄傲。
5: 随后呢，考察团移步豫章书院，作为江西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豫章书院呢，承载着江右文脉近千年的传承，是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传播中心。这座焕新重建的学府正以崭新的姿态向远道而来的客人诉说着千年耕读传家的文化底蕴。考察团的成员纷纷表示，赣台两地同根同源，文化脉络相通，此次参访让大家呢对江西的历史文化有了更鲜活立体的认知，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文化连结。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建设这条运河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运河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等等，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而运河航运枢纽工程也创下了世界阀门洗壁速度最快的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
5: 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广西以及西南地区出海距离更短。那接下来我们要到平陆运河的出海之地钦州去看一看。钦州呢，自古以来就是广西南部沿海重要的海陆交通枢纽，又因平陆运河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郑新宇、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晓林、钦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田新、 北部湾港青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余硕先一起呢走进青州，感受清江之畔古城的烟火气，向海而行的新姿态。
6: 行走在平南古渡，脚下是千百年前青州人往来江两岸的重要渡口。顺着水面看，不远处平陆运河南珠大桥，去年十二月老桥换了新样子，也飘起了新担子。我想听听老青州人闲谈细数这些日子。吴教授，久等了。
7: 好，请坐。
6: 好，
7: 喝点茶。
6: 好，谢谢。现在看还是有很多的咱们的市民游客会在这里休闲。
7: 那么这里呢，以前呢叫平南古渡口，那设于明朝嘉庆年间，就是因为北部湾外面呢、海盗比较多，官方要平定海盗的话，往往组织军队啊从这里出征，去平定，
6: 所以叫平南哈、
7: 对，所以叫
6: 安定之意。
7: 那么更早呢，这里是宋朝青州博弈场的西渡口，对面叫东渡口。中国西南地区跟越南甚至东南亚地区的往来贸易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6: 以前我们这一带它还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葡郡。
7: 青州真正设县级以上的机构是南朝宋元嘉年间、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一带都是属于河浦郡的范围。是50年代清江一桥建成之前，这里主要有个浮桥。那浮桥主要是人员来往。那个老桥呢，是1958年的时候

0: 1971年呢，建厂，高通、清江的东岸和西岸就有了第一条，叫清江大桥。后来陆续有了二桥、三桥，以后我们就叫清江一桥，或者叫南珠、过江桥。这条桥呢，承载了清朝人太多的记忆了。其实平陆运河最后汇到清江，
1: 对，平陆运河的重要的航道，
0: 江海连通，给我们钦州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道路。
1: 来钦州一定要吃一碗地道的老街糖水。来碗小糖水给你。都在。
2: 啥？妈妈啥？
1: 大家知道吗？这一碗甜甜的糖水里藏着1000多年前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商品。早在宋代，蔗糖和陶瓷就已经通过当时的海上丝路从钦州远销南洋国家，而如今在钦州依然能找到这些历史见证者。
3: 这会不会是咱钦州先民喝糖水的碗？有可能，这是我们钦州市博物馆采集到的一件我们宋代的刻花瓷碗。这个碗它几乎没有使用的痕迹，都是库存的痕迹。
1: 嗯，
3: 大概率它是什么？你来猜一下。
1: 那应该是用于贸易流通。
3: 猜对了，给你点赞。
1: 那就是给外国朋友喝糖水吃早点的吧？
3: 嗯，是一种合理的猜测。 来，新宇，我带你看一下我们钦州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西坑古运河。
1: 对，西坑古运河，
3: 西坑古运河呢，全长并不长，它才有1.3公里。1.3公里。对，但是它是利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不断的疏浚形成的。
1: 嗯，
3: 它不光是一条交通通道，在它的两侧呀，有非常多的窑口，专门生产用于贸易的瓷器，它也是当时海丝商品的一个集散生产转运的地方。
1: 您看这个这边是环江，那边就是入海口。
3: 对，
1: 这就是千年前钦州人对于通江大海夙愿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
3: 嗯、
1: 这个小桃壶上怎么写的是平陆运河，唐代的？
3: 又被你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其实啊，这个桃壶呢，它是出自于我们的清江河段。 但是在它出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清江已经开始建设平陆运河了。那么它出水的位置，在当时的工区划分就把它划分为了平陆运河三宣堂段了。这也说明了，其实我们的平陆运河历史沿革是非常非常久远的。
1: 远航的故事留在了瓷器陶片的刻痕里，而开拓的脚步再迈向更广阔无垠的大海。
4: 抵达钦州港，忙碌的桥钓、堆场，密密麻麻的集装箱，它们让千年海丝的底蕴遇见下海开放的新篇章。巨大的像水泥一样的这个墙体是做什么用的？
5: 这个是我们码头工程里面的沉箱。
4: 沉箱，
5: 这个是我们码头水工的一个最主要的主体结构。这个沉箱呢，是长有24.5米，宽呢有15.8米。
4: 嗯。 高呢有21米，整个它的自重会达到3540吨。我们把这个沉箱放到这个海里面之后呢，定位好，然后它就我们顺着这个沉箱就做上部的结构，
1: 是不是听着有点像地基一样？
4: 对，是的，往南扩建208米之后，整个9号、10号泊位，它就可以同时停靠2艘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
1: 哦。
4: 再往里面就是我们的内1到内5号江海联运泊位，也就是我们衔接平陆运河的，专业的集装箱泊位。现
1: 在看着就密密麻麻的堆场，以后等平陆运河一开通，肯定会更多集装箱进来。
4: 对，那是肯定的。
1: 大概会有哪些货物？
4: 有钢铁、煤炭、铝土矿、木材、粮食这些。你看。 7到10号泊位自动化码头、就是我们团队建设的。作为一个钦州人呢，我是非常骄傲的。特别是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我觉得钦州、广西都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1: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4: 对。

错过，谁料生？

0: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错。

0: 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行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1: 今天的 A 咖月时光，总台记者董斌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我们来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与阅读的书香故事。
2: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3: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4: 在，一直在写。
3: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4: 不透露，
3: 不透露，
4: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3: 希望想不到，
4: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3: 哎呦，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4: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啊、细节啊，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呢？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4: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3: 创造。
4: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2: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4: 我在我的《清流》里吧，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如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学。
3: 哦，
4: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
3: 对一
4: 跟我讲，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不放书，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桃子金折手，八零九月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3: 厉害。
4: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2: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4: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
3: 呵，
4: 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就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2: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4: 我觉得你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

0: 话始终相互贯通。
1: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头，我一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0: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唱诵。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啊，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2: 对，
1: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亮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他们全是小黑点，这就是画，就是
2: 就画面，
1: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上有一个柴耙，说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那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午夜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0: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1: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2: 不是，
1: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功利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的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0: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1: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2: 对，
1: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0: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1: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啊。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2: 不一样，
1: 它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啊，它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2: 所以要
1: 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啊，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2: 对，
1: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0: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1: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 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五集，觉醒仪式。诺丁城武魂殿内，执事大人微笑着对八个孩子说道：“我叫素云涛，26级大魂师，是你们的领路人。现在，我将逐一对你们进行武魂觉醒，记住。”等一下，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苏云涛一边说着，一边在一旁的桌子上打开自己的包裹，从里面取出一些东西来，六颗乌黑的圆形石头和一个闪亮的蓝色水晶球。
9: 苏云涛将六颗黑色的石头在地面上摆出一个六角形，然后示意右侧的第一个孩子站在其中。
0: 不用害怕，闭上眼睛仔细感受。
9: 话音刚落，素云涛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在孩子们惊骇的注视下，他低喝一声：“
0: 独狼附体！”
9: 一缕淡淡的青光首先从他的眉心释放而出，顺着眉心的位置一直向上进入发髻内。素云涛的头发原本是黑色的，但当那青光注入之后，瞬间就变成了灰色，并且快速的变长。同色毛发出现在他裸露在外的双手之上，同时他的身体也似乎比之前膨胀了许多，全身充满了肌肉感。武魂殿的特定服装弹性很好，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体变大而撑爆。素云涛的眼睛已经变成了幽幽的绿色，双手食指上探出的利爪闪烁着淡淡的寒光，两圈光环从他脚下亮起，不断在全身徘徊着，其中一个是白色，另一个则是黄色，整个场面分外诡异。
0: 那个被他叫到黑色石头中的男孩看着素云涛身体的变化，立马惊叫一声，鼻涕都吓出来了。素云涛眼中绿油油的光芒确实吓人，他一把抓住那个孩子：“别动，说了不用怕，这是我的武魂独狼。如果以后你们有谁能够成为一名魂师的

话，也会使用同样的能力。唯一算不上太害怕的，就只有唐三一个。不过，他在素云涛身上出现变化的时候，立刻攻运全身。和惊讶相比，唐三心中更多的是好奇。灰色的毛发，绿色的眼睛，这些都是狼的特征啊。难道说武魂附体之后人就变成狼了吗？不，不对，应该是拥有狼的能力。那么魂师这个职业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武魂的能力。唐三第一次发现自己对魂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了，他现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自己的武魂到底是什么了。素云涛双手飞快地拍出六道淡淡的绿光，注入地面的六颗黑色石头之中。顿时，一层金蒙蒙的光芒从六颗石头中释放而出，形成了一个淡金色的光罩，将之前那个孩子笼罩在内。不知道为什么，先前还在哭闹中的孩子，刚被那道淡金色的光芒笼罩，立刻就平静下来了。而且还有些呆滞地站在那儿。一个个金色光点从地面上的黑色石头中飘出，再进入到男孩的身体里。男孩的身体开始轻微地颤抖着，想要叫，可却叫不出声来。素云涛忧虑的双眼盯着那男孩，威严地命令着：“伸出你的右手。”男孩下意识地伸出右手。顿时，所有的光点奔涌而出，一把镰刀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看上去，那把镰刀并不是虚幻的光点。

0: 看上去那把镰刀并不是虚幻的光影，而是……
1: 男孩有些吃惊地看着手中那把不大的镰刀，有些不知所措。苏云涛说：
0: 你的武魂是镰刀，气武魂。来，让我试试你有没有魂力。如果拥有魂力的话，那么哪怕是镰刀也可以进行战魂师修炼，毕竟镰刀也是有一定的攻击力嘛。
1: 男孩怯生生地问：
2: 大师，我该怎么做？
0: 用意念收回你的武魂，今后再想使用它的时候，也是用意念将它呼唤出来。
1: 男孩足足试了半天，才将手中的镰刀收回。苏云涛将手中的蓝色水晶球递到他面前，示意男孩将右手放在上面。男孩稚嫩的小手与苏云涛的狼爪分别处在水晶球上下位置上，看上去对比极为明显。片刻之后，苏云涛有些失望。
0: 没有魂力，你不能成为魂师，先到一边去吧。还有，后面的人不要再把鼻涕弄到我的水晶球上了。
1: 同样的一幕持续上演，又有五个孩子的武魂先后觉醒，他们的武魂都是一些锄头啊、镰刀之类的农具，连一个兽武魂都没有出现。至于魂力嘛，也都被苏云涛判定为无。到了第七个孩子，也就是唐三前面的那一个，苏云涛持续使用魂力，似乎已经有些疲惫了，但他还是准备帮这八个孩子都完成觉醒的过程。金色光点巨龙，这一次出现的终于不再是农具，一株淡蓝色的小草出现在这个女孩子的掌心之中，轻轻飘着。唐三隐约觉得这种蓝色的小草自己似乎见过，很快他就想起来了，这种草叫做蓝银草，在村子里随处可见，就像自己原来那个世界的青草一样普遍。除了生命力比较顽强以外，它并没有其他作用，只不过因为女孩外面有那层淡金色的光照，所以她才没有一眼认出来。尽管不是农具，但素云涛眼中的失望更加明显。
0: 是个废武魂，没有攻击力，没有防御力，也没有辅助能力。蓝银草也算是废武魂的标准形态了。
1: 他一边说着，一边按照程序把蓝水晶球递到女孩面前。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依旧没有魂力出现。终于轮到唐三了，不用素云涛说，他已经上前站在六颗黑石中央。随着素云涛六道魂力的注入，淡金色的光芒再次亮了起来。温暖，这是唐三的第一感觉，他整个人仿佛都被包裹在一个暖融融的世界之中，说不出的舒服。难怪之前那些孩子一被这金色光芒包裹在内，情绪就会稳定下来。温暖的气息向体内渗透，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玄天功内力似乎轻微地波动起来。紧接着，在那温暖能量的牵引下，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所有温暖的气息一瞬间涌向自己的手掌。
0: 素云涛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因为在那金色光照之中，这一次出现的金色光点甚至比之前所有孩子相加的还要多。素云涛隐约感觉到一个相当强大的武魂似乎就要出现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于他们这些帮助普通人武魂觉醒的武魂殿执事来说，如果能够找到一名潜力非凡的孩子，再将其拉入武魂殿之中，可以获得不少评价上的好处，对升职将大大有利。但是很快，素云涛就失望了。唐三下意识地抬起右手，他看到的是蓝色，而这样的蓝色今天在这村里的武魂殿中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蓝银草，和之前那个女孩一模一样的蓝银草，废武魂的标准存在。又是一个废武魂，看来圣魂村这次也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好了，孩子们，你们可以离开了。先前大量的金色光点出现，本来给素云涛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可最后呢，竟然只是蓝银草。情绪上的落

0: 差令素云涛有些不爽。唐三看到素云涛要收起那颗蓝水晶球，赶忙提醒他：“
1: 叔叔，您还没对我进行魂力测试呢。”
0: 素云涛头也不回：“不用试了，蓝银草这种废武魂，我还没见过谁出现过魂力呢。”“
1: 让我试试吧，叔叔。”
0: 唐三再三坚持。温暖的金光在他体内运转时带来很奇异的感觉，那扇开启的大门令他感觉自己的玄天功似乎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同时，唐三很想知道自己的内力和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有什么不同。素云涛愣了一下，这才转过身来，对上了唐三那平静而又坚定的目光，心中暗想，这孩子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好吧，试一下魂力也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嘛。说着，素云涛将蓝水晶球递到了唐三面前。按照之前素云涛教过的方法，唐三控制着把自己的蓝银草收回体内。他发现这并不难，只要自己按照玄天功的功法将功力收回就可以做到了。同时，唐三还发现蓝银草出现的时候，自己的玄天功也会随之涌出，仿佛那蓝色的小草就是由玄天功凝聚而成的似的。
2: 唐三的手掌刚一贴上蓝水晶球，他的身体就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他吃惊地发现，那颗看上去很漂亮的蓝水晶球竟然拥有巨大的吸力，自己的内力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般汹涌而出。他想要挣脱，却怎么也无法逃开那股强大的吸力。
0: 这什么？
2: 同样吃惊的还有素云涛。正在他以为在圣魂村的最后一次魂力测试只是走个过场的时候，突然手中的蓝水晶球亮了起来，夺目的蓝光从开始的一点瞬间蔓延，眨眼的功夫，这颗水晶球就像璀璨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淡淡的蓝色光芒外露，说不出的动人。按照传统的测试标准，只要水晶球出现一点感应，哪怕是一丝光芒，就证明被测试者是有魂力存在的。眼前的蓝水晶球中闪耀着如此夺目的光芒，就只有一个解释。
0: 天哪，竟然是先天满魂力！
2: 青光再次从素云涛身上释放，水晶球将唐三的手掌弹开。此时他看眼前这个男孩的目光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仿佛是在看一个怪物似的。唐三自然也发现了自己和其他孩子测试的情况不同，疑惑地问道：“
1: 叔叔，什么是先天满魂力？”
2: 素云涛呆滞地看着他，下意识地解释：“
0: 人们在武魂觉醒的时候，除了武魂的形态决定它是否强大以外，魂力的多少也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人在武魂觉醒的时候是没有魂力的，就像之前这几个孩子，他们注定一生都无法成为魂师。而只要魂力出现，哪怕只有一丝，都可以通过冥想进行修炼。而在武魂觉醒的时候，魂力的多少至关重要，还决定了魂师修炼起步的高低。先天魂力越高，后天修炼的速度也就越快，同时因为起步高，也自然要领先于他人。所谓先天满魂力，就是在武魂觉醒的时候先天所能达到的最高魂力。”
1: 最高魂力？
0: 唐三看着素云涛，心中充满疑问。他不知道自己的魂力是怎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负责检测的蓝水晶球吸取的是自己的玄天功内力。难道说自己的内力在这个世界就变成了魂力吗？或许是因为唐三的先天满魂力给素云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素云涛不厌其烦地解释着：“我们的武魂等级是这样的，每十级是一个称号，只要武魂觉醒就可以被称为魂师，当然只是一级魂师，按照武魂力的强弱来区分等级。所谓的先天满魂力，就是在觉醒之后

0: 魂力能够达到先天最高的十级程度。我还从未遇到过先天满魂力的人啊，当初我觉醒的时候也不过只是二级魂力而已。唐三此时已经回过神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正的魂师，他自然不会放弃，赶忙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
1: 武魂力先天只能到十级吗？不能再高了吗？
0: 素云涛全身青光收敛，他收回了自己的武魂附体。当然不能，魂师的实力想要提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每跨越一个称号，不只是武魂力要达到前一个称号的巅峰，同时还需要得到一个魂环。没有魂环，就算你再努力修炼，也不可能进入下一个称号。就比如像你现在这样，因为已经达到了先天满魂力，所以你的魂力想要继续提升的话，就不能只是冥想，而且还必须先得到一个魂环。进入下一个层次之后，你才能够继续修炼。
1: 魂环就是你刚才身上的光环吗？你26级，所以有两个魂环。
0: 正是如此。你的情况很特殊，竟然拥有先天满魂力，你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啊。不过可惜，真是太可惜了，居然是一个废武魂。哪怕你的武魂只是一件农具，也要比废武魂蓝银草强得多呀。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能……
2: 素云涛没有再说下去，但唐三隐约明白他的意思了。唐三心中蒙着的一层面纱，此时仿佛被揭开了一般。唐三一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前一世如此，这一世依旧如此。按照素云涛所说的，如果魂力真的与自己的内力是相通的，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修炼出来的内力就成为了魂力。而他的玄天功之所以无法进入第二重境界，就是因为那所谓的魂环。也就是说，他如果想继续提升，就必须要像魂师那样得到魂环才行。可魂环是什么呢？唐三正想继续问下去，素云涛却已经拿起自己的包裹向外面走去。
0: 老杰克。
2: 门开了之后，老杰克一脸紧张地迎上了素云涛。
3: 哎，大师，怎么样啊？今年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有没有能够成为魂师的呀？
2: 素云涛看了看他，叹息一声。
0: 有倒是有一个，只是可惜了。
3: 啊？
2: 老杰克脸上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试探着问：“
3: 大师，那究竟是？”
0: 今年这八个孩子里，只有一个拥有魂力的，而且还是先天满魂力。
3: 啊！
0: 可惜的是，他的武魂是蓝银草。
3: 啊！
0: 你明白了？
3: 蓝银草，先天满魂力，不是？哎呦天哪！
2: 老杰克脸上失望的表情甚至比素云涛的还要严重得多。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村长，自然明白先天满魂力代表着什么。可这先天满魂力出现在蓝银草武魂上却实在是……老杰克皱眉问道：
3: 大师，蓝银草真的就没有办法修炼吗？
2: 素云涛能够感受到老杰克的心情，反而没有开始的时候那样骄傲了，在老杰克的肩膀上拍了拍。
0: 也不是完全不能修炼，只是你认为随着武魂的提升，蓝银草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呢？废武魂终究只是废武魂，哪怕成为了魂师，恐怕也是个废魂师。这先天满魂力，唉，实在是可惜了。好了，我先走了，还要到下一个村子去呢。
2: 素云涛终究没有等唐三继续问下去，就离开了村子。没有了素云涛，唐三只能跑到老杰克面前，问出自己最急切想要知道的问题。
3: 哎，
1: 杰克爷爷，什么是魂环啊？怎样才能获得魂环？
2: 老杰克似乎还在琢磨素云涛的话，下意识地回答：“
3: 哎呀，其实爷爷也不知道什么是魂环。”

0: 想要得到魂环，似乎是要猎杀魂兽吧？哎，不过那可是很危险的事啊，只有魂师才会去做。哎，魂环、魂兽，这两个崭新的名称不断在唐三心中回荡着。虽然他不敢肯定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但玄天宫一直无法突破瓶颈，这魂环显然是一个突破口。此时老杰克已经回过神来了，低头看向唐三。
1: 小三，你不会就是大师说的那个先天满魂力
0: 武魂是蓝银草的小子吧？
2: 嗯，是我。
0: 哎呦，小三，没想到你的天赋这样出色，可惜你有那样一个爸爸，哎，没有好的武魂传承给你，否则的话呀，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咱们村子里第二个魂圣呢。哎哎，你告诉爷爷，你愿不愿意去专门的学校学习魂师的修炼方法呀？只有那里才有关于武魂最准确的知识。
2: 唐
0: 三此时已经产生了对武魂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这些武魂与他自身的玄天功有关，但是他依旧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2: 杰克爷爷，这要问我爸爸才行。
0: 也对，老杰克醒悟过来了。是啊，孩子再懂事也终究是孩子，怎么说也要征询他那个酒鬼父亲唐昊的意见才行啊。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10: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总有一种不舍之情会藏在我们记忆的褶皱里，而音乐恰是最温柔的记录者。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的演唱《依恋》。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凝眸》来自王心凌、张远的合作。王心凌细腻的嗓音与张远深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和这首中国风的作品适配度是极高的，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展现了歌曲当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烈再到不舍的逐渐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旷世绝恋。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演唱《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羽化》，这首作品展现了一种淡淡的忧伤与对美好回忆的不舍与怀念。单依纯的细腻演绎也让这份情感通过旋律走入了我们的心。继续听到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弦子演唱的歌曲《舍不得》，简约的钢琴铺底搭配了轻柔弦乐的渐入，让弦子略带忧郁的嗓音更具有穿透力了。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这首作品跳出了苦情歌的抱怨框架，用放手意识成长的温柔，让离别多了份体面与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最初的记忆》。

听到的是王赫爷演唱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舒缓悠扬的钢琴前奏瞬间营造出了怀旧的氛围。王赫爷醇厚独特的嗓音带着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回那段青涩又美好的岁月，去邂逅那个曾在心底留下深刻印记的女孩。继续来听吴汶芳演唱的《洗回忆》。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歌曲《难舍难分》，开篇以细节切入，勾勒出离别时的慌张，而副歌则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局限，将恋人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取舍的思考。那些难舍的过往不必追寻，只需珍藏心底，化作前行的力量。这种从惆怅到释然的情感轨迹，让歌曲拥有了跨越时代的深度。继续听到李宗盛的演唱，《我是真的爱你》。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出自孙燕姿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遗憾。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深深的怀念与不舍。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翻唱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复制，有人用温柔的嗓音消解原作的锐利，有人用摇滚的编曲点燃抒情的热血，那些被重新演绎的旋律当中，同样藏着别样的惊喜。首先来听欧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演唱的歌曲《情非得已》，贝斯与电吉他的相互交织，循环的鼓点搭配轻盈的旋律，伴随着五条人粗粝而独具特色的声线，为这首老歌增添了更多的故事感。继续听到黄绮珊的歌曲《一生有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麦琪演唱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江麦琪既保留了原版的轻快和微甜，还加入了属于个人的温暖色彩和复古的音效，使得整首歌曲更具特色。继续听到麦克曾比特的演唱《一生何求》。

听到的是刘瑞琦演唱的歌曲《夏天的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胡歌的演唱《偷心》。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狮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米店》。相较于之前版本的质朴醇厚，王栎鑫的演绎呢是更加侧重于情感的外放与一种戏剧化的表达，同时呢又注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感悟。很多他的歌迷听完之后表示，王栎鑫的《米店》让人想起了奋斗的青春，也让人想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继续来听房东的猫的演唱《New Boy》。

听到的歌曲来自全新演唱的《放心去飞》，这首歌的原版呢是小虎队当年解散时候的告别曲，此次翻唱也是特意保留了作词作曲的核心框架，延续了青春不散场的精神内核，让70后80后的小虎队记忆与90后的青春叙事形成了共鸣。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鬼王琳凯演唱的歌曲《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融入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当中的古典词句，搭配上小鬼王琳凯慵懒清澈的嗓音，让淡淡的愁绪宛若清风明月，多了一份甜中带涩的龙井香。继续来听白敬亭的演唱《隐形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高叶演唱的《永远的微笑》，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3: 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这里亭台楼阁，山水相依，自然风景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今天的趣好玩单元，我们要跟随学姐小婉来探访这一座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了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与茶文化。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带大家前往江苏无锡市，品一品无锡好茶。
3: 来到海滨城市山东威海，最值得体验的美食啊，一定是要和大海挂钩的。一面寻鲜，一面尝鲜，海肠捞饭无疑是将这个鲜字演绎到极致的典范了。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就让我们一起去山东的威海啊，尝一尝那些用海肠制作的美味佳肴。
2: 在成都东北部，有一座被时光珍藏的城乡古城，这里呢有穿越千年的景观，更有巷陌里的鲜活生活。你好小镇，一起走进城乡古城。
3: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4: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5: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6: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7: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8: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9: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0: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11: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0: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承德避暑山庄啊，始建于1703年，是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有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之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啊。这里呢也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
2: 巨好玩单元和台湾学姐小婉一起去承德游览避暑山庄景区，欣赏博大精深的园林艺术，品味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
12: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河北省有个承德市，在清朝还有塞外京都之称，来承德旅游啊，不容错过的一个场所就是避暑山庄了。清朝呢，有多位皇帝都曾在这里驻避，一年当中有好几个月份会待在这里。不仅如此啊，这里也是影视剧经常取景的地方。
13: 我青雀坊上的一条金龙，栖身于这艘御用龙舟之上，记忆中年迈的身躯再次穿越历史浮梦。康熙42年，热河还是一片茫茫荒野，康熙北巡途经于此，凉爽气候正合清军休养之需要，于是西北辟群山，东南设水乡，北部拓平原，如此巧接自然，竟浓缩出中国的地理版图，也流露出青帝的用意，实则世界造园艺术 巩固边疆之力。

0: 塞湖是我的栖身之处，虽在塞北，却犹如江南。抗前南巡时，最爱便是江南园林，于是仿建、创新，整整72景，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精华于此。畅游此间，我好似重回少年，那是王朝盛世的开端。
1: 走进承德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的古朴和壮丽。一部围绕着避暑山庄以及周围的寺庙建造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避暑山庄大传奇》，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和生动的人物刻画，展现了清朝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在建造避暑山庄过程当中的决策与智慧，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本剧从康熙皇帝率领王公贵族八旗劲旅北巡兼行木兰秋闲开始来讲，讲述了因为一只鹿导引了康熙发现热河上营这块风水宝地的过程。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它周围的寺庙呢，静静地矗立在河北省承德市的中心。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它周围的寺庙建于清代，是世界上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建筑群之一。1994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避暑山庄呢，是以自然天成地就是而为设计的理念，将江南的园林秀美还有塞北风光的雄浑融为一体，它形成了一种中国地理形貌的缩影。避暑山庄的周围呢，有12座的寺庙群，统称为外八庙，就是汇聚了多个民族建筑的精华。
0: 这里的12座寺庙金碧辉煌，尽显皇家风范。占地300余亩的普陀宗城之庙，是汉藏结合式寺庙的典范。鎏金铜瓦殿顶，足足耗费15000余两黄金。穿梭在这座精心打造的大殿之内，乾隆60大寿的盛大场面历历在目。时值游牧民族图尔扈特部不堪异族压迫，从遥远的西北跋涉万里，东归祖国。乾隆御制石碑置于此亭，四民族文字融为一体，纪念这段王朝盛景往事。山庄宫殿内，皇家庆典的声声鼓乐昭示着盛世繁华的顶点。半梦半醒间，我忆起乾隆83岁寿宴，彼时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以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不知不觉，我已垂垂老矣。曾经的盛世繁华，在时光的浸染下，也已成过眼云烟。王朝虽成往事，但南北园林的精华、多民族特质的建筑，仍在眼前。它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宫苑和寺庙建筑群，秀丽绚烂，造园艺术一度影响欧洲，对后世的景观艺术意义深远，并延续至今。
1: 青砖灰瓦， 铭刻历史风云，亭台楼阁见证民族团结。时至今日，在避暑山庄正门石匾上，用汉满藏维蒙五种文字书写的立正门依然遒劲有力。近年来呢，承德市持续的进行古建筑的修缮，让经历了沧桑的宫墙庙宇重焕昔日的风华，同时呢，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时代内涵，推动了避暑山庄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走向数位化的新阶段。历经300多年风雨的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它周围的寺庙，正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表达的深度融合当中焕发光彩。走出了避暑山庄呢，我们来到了承德元宝山脚下，观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这个剧呢，依托着承德市元宝山风景区的自然风光，在丹霞地貌景观内搭建了大型的360度旋转舞台，而当歌舞与山水碰撞出火花，当历史与现实交织相应的时候，点燃的是对文化的热爱与对这方热土的赤诚。山川为景，星空为幕，现场呢，数百名的演艺人员啊，借助高科技灯光特效，真山真水真人真马，展现了木兰秋雪、修建避暑山庄、巡视江南、收复国土等壮观的场景。全剧在同一个维度浓缩了康熙皇帝少年、中年、青年还有老年四个时期，展现了不同阶段的康熙盛世。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实景演出在故事设计上进行了更多符合现代审美情景的设置，演出现场呢，众多演艺人员以最简单纯粹的情感将帝王的故事演绎得有声有色，而观众呢，置身其中，感受一段荡气回肠千年传颂的帝王故事，享受一幅山川锦绣盛世繁荣的时代画卷。舞美音乐呈现出的震撼效果，工作人员的默契配合共同铸就了演出的圆满成功，也得到了观众的点赞和热捧。曾经以热河人民英勇抗日为题材的电视剧《打狗棍》在全国热播，精彩的抗战故事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而剧中的人民地名也都勾起了故事发生地承德的观众们对往昔的回忆。三道牌楼、南菜园子、立正门、罗锅桥等每个地名啊，无不让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呢是倍感亲切。出现在荧幕里的不少名胜古迹，现今是依旧是许多外地人神往的去处。其中老二省盘踞的承德机关山更是受到许多当地市民和多方游客的青睐。机关山山体高耸，景色壮观，相比于承德的避暑山庄、普宁寺等知名的景点啊，机关山的游客寥寥，而且反而是保持一份宁静与祥和，让人仿佛是置身在世外桃源。山顶的景观让人惊叹，远眺周围群山啊，河流蜿蜒，云雾缭绕，仿佛呢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幅动态画卷。如诗如画的美景让人忍不住掏出相机记录下这一切。若你偶尔呢遇到了阳光明媚的日子啊，穿越那飘散的云朵，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拍照时机。行走在机关山的步道上呢，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真实气息。蜿蜒的小路两旁是秀丽的野花和苍劲的松树，伴随着微风的吹拂，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而这里呢，不是游人如织的景点，而是一个让人思考、放松自我的灵魂栖息地。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承德这样一座位于河北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呢，是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它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也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跟着学姐小婉游承德。
2: 承德呢，这座被避暑山庄的清风浸润的塞外山城啊，它藏着半部清朝皇家的饮食秘史。从木兰围场的烤全羊，到市井巷尾的荞麦碗坨，从御厨流传的改刀肉，到牧民铁锅熬的羊杂汤，美食是串起了满蒙汉交融的烟火滋味。总台节目《走遍中国》就曾经拍摄过承德著名的特色野味康熙庆功宴，而大厨呢庞海军他说啊，它是源自于古代皇家珍品全鹿宴，也就是宫廷当中呢规格最高的御膳之一了。自古以来都是价格昂贵的贡品，而由于制作的工序精细而繁琐，所以啊需要几位大厨来分工协作才能够完成。
3: 康熙庆功宴的主要食材是承德坝上草原的梅花鹿。
4: 与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鹿，鹿唇还有这个鹿筋，因为它的膻味比较大，所以做的时候烹制的时候必须注意啊，去一下它的膻味。
3: 庞海军自豪地说，承德的山珍野味多达1000多种，这些菜品的由来与康熙皇帝有关。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距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承德草肥水美的地理环境，使康熙当即决定把这里设为皇家围场。
2: 承德的地方食品是源远流长，那么清朝政府在承德建立了避暑山庄之后啊，全国各地及

0: 在汤锅中熬煮，熬煮的时间最少要4个多小时。第二天一早，把煮熟的羊肉和羊杂切成薄片，放入汤锅里汆一汆，再倒入碗中，冲入滚烫的羊汤水，撒上葱花和香菜，香气四溢的羊汤就做成了。喝羊汤的时候得配着吊炉烧饼吃才有味道。平泉的吊炉烧饼以个大、芝麻多、香软松脆而闻名。清乾隆时期，朝鲜使臣在热河日记中称赞其色如黄蜡，坚密细腻。吊炉烧饼最早是用炭火来烤制的，做好吊炉烧饼还有不少讲究。
1: 承德的羊汤素以汤汁鲜，味道美，用料考究而久负盛名。羊汤用料呢是以羊杂为主，营养又丰富，也很容易被消化吸收，味醇后清香，回味无穷。烧饼个儿大，芝麻也多，香酥松脆，吃过这道早餐的人啊都会想再吃再来。承德当地的驴打滚，它是一种很大众化的小吃，在承德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咯。驴打滚呢是用黄米夹馅卷成的一个长卷，因为卷下是铺着黄豆面，吃的时候将长卷滚上的豆面，样子颇似是驴儿在打滚，因此就得名啦。驴打滚呢的原料有像大黄米面啊，还有黄豆面、橙沙、白糖、香油、桂花、青红丝和瓜仁，它制作分为制胚、还有和馅跟成型这三道工序。做好的驴打滚呢，它外层啊是粘满豆面，呈现的金黄色，而且是豆香馅甜，入口啊绵软，别具风味，是老少皆宜的传统风味小吃。改刀肉是承德名菜之一咯。传说中这个改刀肉啊，是金朝道光年间宫廷的御厨专门为道光皇帝研制的一个佳肴，用料寻常，重点是在于它的刀工。这肉丝跟笋丝是浑然一色，而且呢是入口酥软，味道鲜美，无鱼汁，幽香四溢。这道菜回锅胜于初做，制作是很精细，风味也独特，在东北地区啊广为流传，也将肥瘦相间的猪肉还有竹笋切成细丝，放入油锅中翻炒，待肉丝炒干之后，再放入葱姜等调味品，加入高汤，用淀粉勾芡收汁，装盘后就可以食用了。这道菜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也可以长时间存放。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去旅行的账号下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啊，欢迎趣宝们随时点击收看。
1: 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许多爱茶的朋友会亲自前往各个茶叶产地，寻觅茶叶飘香的密码。
2: 无锡豪茶，它的产地呢是江苏太湖之滨，这里群山盐湖环抱，青山绿树浓荫，太湖烟波浩渺，气候土壤啊都极宜茶树生长。
1: 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我们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到江苏无锡品无锡豪茶的鲜爽滋味。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大家好，我是小传。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登顶饱览太湖美景时，留下了"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的诗句。这首诗描绘了苏东坡游览惠山的情景，每到一处山峰都让人流连忘返，特别是用带来的小龙团茶与惠山的泉水烹煮，享受那份清闲与自然之美。山路蜿蜒如同九龙之脊，太湖波光粼粼，景色壮丽，这种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和留恋，体现了苏东坡超脱世俗寄情山水的情怀。跟着茶友来到江苏无锡，拜访了几个著名产茶区，他们告诉我，如果是每年在春分时节造访这里，有机会参与很有特色的喊山活动，茶农们会伴随着有力的鼓点和舞狮表演，从山脚出发，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山顶喊山，叫醒沿途冬眠的茶芽。大家借由舞狮这样热闹的活动，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时感恩自然，祈愿丰收。每年的寒山仪式过后，茶农们也正式迎来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如果你是在采茶的时节来到这儿，从远处看，起伏的茶山上，漫山遍野绿油油的茶树，采茶工人们忙碌其中，一棵棵茶树翠色欲滴，采茶工拿着箩筐在茶垄间穿梭，双手在茶树间飞舞，一捏一提一放，翠绿的嫩芽便如雨点般落入箩筐中。这批茶芽将用于制作无锡豪茶，部分则用于制作碧螺春。制茶师丽丽告诉记者，
6: 我们的豪茶的话它分为三种，一种高级的话我们是采这种就是毒芽的这种，
7: 当中这一颗芽的
6: 是吧？特级茶啊，然后还有一芽一叶的，我们称为高级茶。
7: 就是一芽一叶，
6: 是
7: 吧？
6: 对。
7: 还有吗？
6: 然后还有一芽两叶的，我们就是普通的绿茶。
7: 哎，那采摘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
6: 哦，采摘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用指甲直接采的，要用手指头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
8: 哦，掰，
6: 对，
8: 是掰下来，
6: 对，掰下来，
8: 不能用指甲去掐它。
9: 而且我发现啊、这个叶子啊，就是上面叶子越小它级别越高，越往下面踩这个叶子越大，其实级别就越低。
5: 由优质茶芽制成的特级新茶，浸泡后汤色清澈，滋味鲜香纯爽，且不含氨基酸和茶多酚。无锡豪茶非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劲峰。
10: 采摘90斤左右新叶，可制成20斤干茶。优质的茶叶对采摘时间有很严格的要求，采新鲜茶青不能从早采到晚，而是需要采完后1小时内及时的输送到制茶场所，再经过逐步检一路步出浸胚，放在茶饼里静置6到8小时进行摊凉。我们现在呢，大部分是采用的手工制作。杀青、揉捻、干燥，中间几乎不好停歇，全在一口锅内进行。这些工序的认真制作，让茶叶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商品。
5: 面对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无锡豪茶的制茶师傅们也着手进行创新，让更多年轻人接受这唇齿留香的好味道。无锡豪茶非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劲峰。
10: 近年来我们制作成功了花香型无锡豪茶，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嫩香型无锡豪茶来讲，这个香气层次更加丰富，更加饱满，消费者更加喜欢。时代在变，需求在变，消费在变，不变的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制茶师具有一颗匠心，认真地对待每一片茶叶，对待自己，对待生活。
5: 在无锡这片好山好水、土壤肥沃的产茶区，栽种了不同品种的茶树，采摘后的新鲜茶叶依照品质分类进一步制作成不同的风味。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助理徐新说：“
11: 在全市的话，主要是有7个主打品种，包括浙农139、中农108、龙井长叶、龙井43、福鼎大白、福鼎大豪以及苏茶120。福鼎大豪呢，主要是做制作无锡豪茶的，这些其他品种主要是制作这个太湖翠竹和碧螺春的。”
5: 无锡豪茶让像我一样的茶友们一口尝尽了春天。我有注意到江苏无锡有座紫砂壶造型的建筑，圆滚滚的外形，向内凹起的弧度曲线，中间被掏空，建筑的中上部还有一个撅

0: 黑漆的嘴巴。这座紫砂壶造型建筑高度将近40米，采用铝板和玻璃搭建而成，每一块玻璃的形状大小不一，穹顶采用了艺术彩绘玻璃。都来到无锡了，当地朋友也推荐我去附近的宜兴走走，好好认识紫砂陶文化的发展历程。
1: 如珠玉般珍贵的紫砂矿藏于岩层下数百米，躺在海陆交替和滨海河湖的沉积矿床之上，在甲泥矿层之间，这是太湖的水土赐给宜兴的宝物。制作一把紫砂壶工艺极其复杂，紫砂矿的原料取出之后还要进行多次加工，捣碎、磨细、筛选、注水、搅拌、沉淀、晾晒，经历数天方得紫泥。

0: 买泥、做壶、烧壶，基本上就是宜兴人的日常。朴素的泥土在艺术家手中幻化出神奇的光芒，一件件紫砂作品就此诞生。
1: 紫砂匠人李贤惠从小受爷爷以及家里的熏陶，也会做紫砂壶。他希望用神奇的紫泥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品。
2: 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一直听噼噼啪啪的敲打泥胚的声音了。那真正开始学的话，应该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因为父母、爷爷奶奶、太师爷爷都是从事这个的，突然从我这一代消失的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我得把这个手艺给接下来，给传承下去。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会特别注重创新。学生时代结束了之后，我慢慢发现，其实追本溯源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学习，去传承，你得去把老师傅们的这样一个理念给学习透彻了，然后再进行创新。这个时候你就是更精进了。
1: 紫砂壶每一把都是水、泥、火的融合，每一把都独一无二，有着情感与温度。每一个用心的作品都被烙上时间的刻度，在诗意盎然的江南深处，依然一年四季都飘着茶香，继续着人生的欢愉与美好的时光。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了。这山东威海啊，是坐拥近千公里的海岸线啊，这可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鱼仓呢。这里的海肠，它肉质脆嫩，富含海洋的纯净与甘甜，搭配上粒粒分明的优质米饭，这每一勺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
2: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和味道调查员以及大厨孙向阳、李伟一起来到山东威海，品尝用海肠制作的美味佳肴。
3: 威海北部的一片海域被霞光映照，赶海的人们忙碌而有序。
4: 这个鲜啊，这个看。
3: 除了寻觅小海鲜外，也在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海滩的另一边，一场厨艺切磋蓄势待发。擅长烹制胶东菜的威海大厨孙向阳和同为厨师的好友李伟，打算用比拼的方式向我展示当地一种海味的鲜美。
4: 现在呢，要来一场小小的比拼赛哈，您觉得谁做的好吃？
5: 我感觉我做的好吃。
4: 您呢？
6: 我的也不赖。
4: 行行，准备了有面是吧？
6: 对，有面，那边是鸡蛋，
4: 切好的韭菜。我看看这边哈，大白菜这一大盘、而且您这一盘还切了很多丝，
5: 拌凉菜用的。
4: 哦，不一样哈，你们准备的东西。
6: 对对对，我们比做这个，比谁做的更鲜。
4: 揭晓一下，那红布底下到底是什么？
6: 可以，来吧，看看这是什么？当当当！哟。海肠，咱们威海的特色海鲜，
4: 本地的特色。
6: 对对，
3: 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这种看起来软乎乎的海洋动物——海肠，学名单环刺翼，威海人也称其为海地瓜、海肠子。它们通常生活在浅海的沙滩洞穴中，是威海当地极具特色的海鲜食材。
4: 那咱们其实就用这个海肠来做菜比拼哈，对吧？对，李大哥您做的是
6: 饺子，
4: 然后孙大哥您这边是，
5: 他是包的，我用炒的也做个海三鲜。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哈。
5: 好。
3: 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威海人，在四季的变换中搜索出海鲜和各类主食的巧妙搭配。李大哥将处理好的海肠与肉馅混合，和面、擀皮、包馅儿，一气呵成，先发制人。另一边，孙大哥却认真地炒起了大白菜。在他加入的配料中，并没有见到海肠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海肠您没用呀？
5: 对，秘密就在这里。
4: 这里头？
5: 对，用海肠烘干了，磨成粉。
4: 所以是能吃得见海肠的味道，但是见不着它。
5: 对，非常鲜美。
3: 晾干后的海肠因脱水而变得更加紧实，呈现出浓郁的棕红色，经过风干磨粉后就成了不可多得的鲜味剂。
4: 所以两位真的是各出奇招哈，尝一尝哈，看谁做出来的味道会更胜一筹。
6: 我这是海三鲜的饺子，你可以尝一尝哈。一咬一股汤就成功了。
4: 很鲜。这个试试哈，这个就是看不见海肠，但是尝一尝。哎，嚼的时候能吃着那海肠的鲜味。
6: 对对对，
5: 好吃吧？
4: 好吃。
3: 海肠饺子清爽鲜美，别出心裁的炒白菜同样让人异常难忘。而又说到当下在威海爆火的海肠美食，海肠捞饭一定榜上有名。
7: 本店招牌海肠捞饭，桌桌必点。
8: 大家细细品品啊，这叫海肠捞饭。
9: 都有啊，
10: 味道很好，反正我就觉得好吃。
8: 滑、嫩、脆、鲜。
3: 那么海肠是如何变成米饭收割机的呢？
4: 孙大哥，现在是不是游客来威海总是会点上这么一份海肠捞饭？
5: 是的，
4: 像我之前其实没有吃过海肠捞饭，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5: 要想吃明白这个海肠捞饭，要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老吃法。
4: 那这个海肠捞饭咱们威海人是一直都这么吃的吗？
5: 以前吧只有韭菜炒海肠啊，现在说是海肠捞饭，就是现在这几年兴起来了。
3: 韭菜炒海肠讲究菜色清亮，因此海肠的处理至关重要。先将海肠的内脏清理干净，随后加入盐和白醋，去除粘液。
5: 白醋对海鲜是最对味的，杀菌消毒。这样处理完粘液的话，炒出来的菜品会清清亮亮的。
3: 待锅中水温烧到约60摄氏度，下入处理好的海肠进行焯水。
5: 水温呢，如果高了的话，它就会烫老。
4: 哦，就下去是
5: 2、3。
4: 哦，得数三个数。
5: 对。
4: 哦，瞬间过凉。
5: 是。
4: 它那就脆一点，是不是？
5: 对。
4: 哦，但是我感觉它现在变薄了一些了。啊，
5: 对，刚刚定型就可以了。
4: 对，定型了，这叫，行了。
3: 油温80摄，加入姜丝、韭菜，急火快炒。待韭菜微微断生后，加入海肠，少许盐调味，快速翻炒数秒便可出锅。
4: 好脆呀！哎，还真的是跟韭菜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配得特别的好。然后韭菜本来嚼起来也有点脆脆的那个口感，
5: 是。
3: 韭菜的微辣和海肠的脆甜彼此成全，使得这道菜成为了经典。那么由它演变而来的海肠捞饭又是如何烹制的呢？
4: 这些都是做海肠捞饭要用的是吧？
5: 对。
4: 你看，无论是食材还是这调味料，还真跟刚刚我们做的那道菜不一样，多得多。
5: 是。
4: 咱们先从哪样食材开始处理？
5: 先腌制米饭。
4: 一般都是腌制什么食材？我第一次听腌制米饭。
3: 清水洗去米粒表面的杂质和糠层，加入食盐，能够给大米上劲，增加其弹性。生抽上色提味，一勺色拉油，在防止粘连的同时，还能使米饭表面更加光滑油亮。
5: 这个就是等快好的时候下锅，放早了，韭菜会粘巴。
4: 啊，这都是小细节点哈。
3: 为了塑造口感层次，海肠也要切成小段备用。
5: 新式的做法，加入了新鲜的五花肉丁，新鲜的虾仁，跟这个海肠的腥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炒海鲜，必须要急火快炒，先加入花肉，味道炒出来。然后把虾仁放里面，来点老抽，提点颜色。
3: 五花肉和虾仁炒出香味后，将鲜脆的海肠和碧绿的韭菜入锅快炒。适时加入一勺芡汁，不仅能让菜肴色泽更加诱人，还能让海肠与韭菜的鲜美滋味更加浓郁。
4: 最后把这个汁儿浇上去，哎，这个汁水就会顺着这个米粒的缝往下钻哈，对吧？
5: 是的。
4: 我现在看着这个海肠捞饭，就特别想舀一大勺，
5: 特别鲜美。怎么样？
4: 太好吃了！就你这一口下去，每一样食材它独特的鲜味你都能尝着，然后它融合起来的那种鲜味，它又融到了米饭里头。
5: 这个海肠就是吃着它原来的味道，真心的希望就是四面八方的客人来我们威海做客，吃我们威海大海的海鲜，走遍四海，心在威海。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6: 嘿、hey,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继续趣旅行。成都青白江区城乡古城是古蜀道上的成都北大门啊，汉代呢即有城垣县治。
5: 汉代新都城遗址、秀川书院、文庙、武庙、家政公园，每一处都承载着城乡古城的历史记忆与人文底蕴。
6: 这里名家辈出，北宋理学大师谢石戏曲前辈魏长生、辛亥革命志士彭家珍、当代已故的文化名人流沙河等等。如今呢，多场演艺小剧场、戏剧旅拍、戏剧体验等文化活动，让游客感受着一步一文物、一步一戏剧的氛围。你好小镇单元，让我们跟随四川省川剧演员、城乡镇居民蒋金金来感受一下城乡古城的无限魅力。

我是蒋晶晶，这里是我的家乡城乡镇，这个院子就是古城里的川剧艺术中心，他就是清代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老师，他也是从城乡古城中走出来的，他用他毕生的演艺经历、创新精神，带动了秦腔、川剧、京剧等多剧种的蓬勃发展。我的川剧启蒙老师也是来自城乡古城，我们的川剧艺术一直延续到今天，就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城乡镇的故事。

0: 城乡镇里最有名的就是城乡古城了，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还记得我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个叫变脸娃娃的节目，我当时学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变脸。妈妈就带我到古城里找了一个川剧的老师傅来教我正宗的川剧。当时我和我妈妈非常的惊讶，我们以为川剧只有变脸，结果川剧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现在我的妈妈也成了一个川剧迷，每当我回到古城时，她还会把我带到舞蹈室里教青白江的阿姨们学习川剧动作。
1: 最后是拿到右手的时候把它翻起拉住。
0: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我学的第一句川剧的传统戏唱腔，就是我非常荣幸回到了家乡，为大家带来川剧。当我上台的时候，看到下面人山人海的，大家就算站着，也要把我们川剧一台戏看完。古城是那么的大，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小时候，我觉得非常破旧的老房子，修缮过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景点。那个黄色屋顶的是我们古城的武庙，它始建于明代。而在我们古城的另一侧，还有始建于宋代的文庙，我们的古城可谓是文武双全。而这个它可就更厉害了，它是始建于明代的觉皇殿，专家们在它的里面发现了明清两代的重层壁画，这放在全四川可都是唯一的存在。还有这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儿了，它不仅是原来老金堂县的县址，还有专家在里面发现了它是汉代时期新都城的遗址。古城被保护得很好，古建筑既得到了修缮，但并没有毁去它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的古城既有旧貌，也有新态。
2: 这条街，这几条街变化太大了，现在太漂亮了。原先的是每一家一间房子，各自把东西咋个自己想咋个这个咋个。现在政府来保护哈，来统一来修缮来这一块儿，确实好看多了，也漂亮多了。老铁，3万，一年。
3: 两米少。味道没变，还是老味道。
0: 小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原来我家乡竟是那么大的一个宝藏。游客越来越多，爸爸妈妈经营的庄园生意也变得好起来了。
4: 我们这边的生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来了很多外地游客，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他们觉得住宿条件也好，然后我们的味道美食他们也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接他回家，路过那个铁路杆，他问我妈妈，我们城乡边边上是不是有海？我说不是海，我们这儿是铁路杆，是火车从我们家门口开出国门。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坐这个火车到国外去呢？我跟他说那咋可能呢，火车专门运输货物的，你肯定不得行噻。
0: 虽然我没有办法坐铁路港的火车出去玩，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和青白江的一些姐姐把我们的中国川剧带出了国门，国外的朋友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想我是带着我们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而我的家乡他们把国内丰富的物资特产运输到国外。我们城乡镇一直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努力。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5: 各位晚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5: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西班牙文版出版座谈会在智利举办。
0: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开始试航。
0: 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厦门举办。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连续10年被世卫大会拒之门外，民进党当局操弄台独没有出路。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6: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5: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西班牙文版出版座谈会14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伟力、中国发展理念、中智交流合作等展开深入研讨交流。与会人士表示，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智慧和启迪。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西班牙文版的出版和本次座谈会的举办，是中国与拉丁美洲在人文上互学互鉴的生动实践。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请听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8: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4: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9: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0: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 九月建成通航。
9: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11: 长高高速计划2027年7月通车。针对岳飞岭隧道急转弯、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应付贯通。
0: 据了解，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适配江面狭小施工空间，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精准把控合龙口尺寸等多种手段，调整梁体姿态和位置，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4: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1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的跨越式发展。
16: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1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等25项关键设备也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提高了关键设备的可靠性，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4: 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0: 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

0: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眼下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请听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线上相关话题阅读量上亿人次。请听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6: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9: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10: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6: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

0: 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3天2晚全程漂在海上。邮轮方表示，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这样的海上狂欢能否让都市人心动，又是否能激活周末微度假的全新需求？请听报道。
0: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绎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3: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0: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3: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0: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3: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工 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0: 去。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摩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级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2: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摩都的这次航次啊，1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1: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拍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3天2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
1: 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良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2: 我预测啊，未来1到2年一定会有其他的邮轮公司也会跟进的，也不会一哄而上吧。这个无目的地游的航线对这个邮轮的运营能力的要求还是蛮高的，船上的这个设施也要足够丰富。从短期看，它应该说也是应对我们当前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产品。从中期来看呢，我感觉它还是推动了我们这个中国的邮轮产业是从一个规模的扩张向我们整个品质的运营的一个转变。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今天在厦门举办。对接会共吸引77家用人单位、台青双创基地和政策咨询机构，以及263名台湾人才参与。参会台湾人才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0%，台湾青年占比约80%。对接会提供160余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设计创意、市场销售、生产质控、教育培训等方向，需求近900人。现场还设立了台青双创基地对接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台青创客家、聚融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等10家机构到场设点，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厦门全市已培育10级以上台湾青年。

0: 就业创业基地26家，各青创基地吸引台青就业创业人数累计近万人。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始于2006年，是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的品牌对接活动。多年来，该活动已累计组织超3100家次企业参会，吸引超过6300人次台湾专业人才跨海对接，成为台湾人才了解大陆、登陆逐梦的重要窗口。
1: 以心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昨天在济南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300余位嘉宾齐聚，共叙同胞情谊，共商合作大计。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祖国大陆始终是台商台企扎根发展的最佳选择，是台湾同胞安居乐业的坚强后盾，希望两岸同胞把握大势，坚守大义，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盈焕指出，山东特别是济南已成为台商投资兴业的热土，希望广大台商朋友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多走走，多看看，深入挖掘山东的发展潜力，积极对接合作项目，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续写发展新篇。
0: 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昨天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宣告启动。活动还计划前往毕节市赫章县，将为贵州1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活动集结北京与台湾眼科专家团队，全程开展术前筛查、手术施治、术后康复等一站式医疗服务，两岸医师同台诊疗，交流技术经验，为基层民众送去高质量眼科医疗服务，切实减轻困难民众就医经济负担。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请听报道。
3: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5: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3: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4: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6: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扎鲁颂巴：
7: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3: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6: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经济学院亚洲事务主任马塞拉维拉。
5: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0: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日本近日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另有消息称，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请听报道。
8: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此外，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9: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0: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 聚焦台海。

0: 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台海观察栏目，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为您评点本周台海热点话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
2: 台海观察，
3: 关注台海最新动态，洞悉形势风云变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观察，我是思思。首先欢迎谢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的，关注第一个话题。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当局未收到与会邀请。然而尽管没有收到世卫邀请函，民进党当局仍图谋蹭会。据报道，今年台湾的 WHA 行动团与台外事部门合作，在瑞士日内瓦周边举办四场所谓的国际论坛。那么谢楠老师，民进党当局一再上演蹭会闹剧有何目的？民进党当局应从连续10年未能参加世卫大会的现实中认清什么真相？
4: 那么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了。台湾已经有将近10年没能够以合适的身份去参加 WHA 大会了。原因是什么？逻辑非常简单，就是背后没有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作为共同的政治基础。台湾就不能够在中央政府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去参加世卫大会。民进党当局为什么明知如此还要去蹭会，还要去挑衅呢？说白了，为了政治操作，为了操弄两岸的对立，为了他自身的选举利益进行相应的服务。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台湾社会内部的民心民意有了明显的变化，要求两岸相向而行，希望两岸能够交流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强。这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是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的。民进党当局去操弄两岸社会的对立与对抗，去打抗中保台牌，借 WHA 大会行蹭会闹事之势，说白了就是要操弄抗中保台牌。那么我觉得无论是今天岛内的政治人物还是台湾社会的民众，都应该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台湾要走向世界只能经由中国大陆走向世界。如果没有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共同的基础的话，台湾的对外活动空间就打不开，相反只会受到更强力的限缩，闹事也不可能闹成。因为今天两岸实力的对比已经完全失衡，即便是有某些境外势力的支持，即便是某些人也在支持怂恿台独分裂势力闹事，但是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也不可能改变一个中国原则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巩固的现实。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当局的闹事越来越像一出自导自演的丑剧而已。
3: 是的，民进党当局连续10年被世卫大会拒之门外，充分说明了台独没有出路。而这种花费大量金钱强行蹭会的伎俩，除了自取其辱，别无他用。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岛内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表决军购特别条例，通过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联合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修正动议版本，这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 1.25 万亿元新台币相比相差4700亿元新台币。台媒披露称，民进党当局仍在图谋补足所谓的差额。那么谢楠老师，为什么赖清德当局执意要炒作对美军购议题？所谓的补足预算主要是想填补哪一部分？
4: 确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对美的天价军购案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炒了将近半年了。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反复去炒作这个军购议题？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军购议题去炒作一个安全的议题，希望为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一种预热和操弄。因为民进党去年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其实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挫折，整个民调处在一个持续下滑的状态，所以民进党当局在推动这个所谓的军购预算。并且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希望通过操弄这样的议题呢，去讨好美国，并且借美国的手来压制岛内的在野党。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台湾社会内部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制衡力道还是在的。国民党经过了非常艰难的内部的整合，最终没有通过民进党主导的版本，而是通过了一个7800亿元新

0: 台币的这个均购的版本。在这个版本当中呢，相对于原来的版本少了4000多亿元新台币，主要少在无人机的层面。因为有一个很实在的理由，就是美方的胃口太大，民进党当局捞钱的意图暴露的实在是过于明显，很多这种东西根本是一张空白的所谓的授权书，这一点岛内的在野势力包括民众是没有办法买单的。但是民进党当局是不甘心的，从目前来看，他还要继续推这个军购议题，企图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补足这一块的预算。因此，我们要看到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对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如此的上心。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无人机的产业，它其实与境外势力要求台湾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略和不对称战力是密切相关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资源的投入，在岛内发展所谓的内外合作的无人机产业，去提升台湾的无人机战力，进而提升以武拒统的这种所谓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指出，其实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这种庞大资源的挹注，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为未来自己的派系利益分赃去画新的大饼。岛内媒体就已经尖锐地指出，这一次民进党和绿营对于无人机产业的如此热衷，其实是相当多的派系的绿友们已经看准了这块大饼，企图像当年瓜分绿电这个所谓的公共资源一样来瓜分无人机。所以我们要指出，今天的民进党当局如此热衷补足预算，最大的目的其实在于以武谋独，希望通过发展无人机来提升以武拒统的这种所谓的能力和底气。而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有为绿营分赃提供机会的这样的一种算计。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典型的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并且要掏空台湾同胞荷包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岛内的在野政治人物，岛内的理性的民众，应该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相应的制衡，进行相应的反制，否则台湾社会未来只会遇到更大的风险。
1: 好的，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的受访台湾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此外，有65.8%的受访民众明确表示，谁能保障台湾的安全与幸福，我们就应该支持谁。那么，谢楠老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出现的新变化？
0: 首先，我们要看到，就建立在对大陆日渐强大实力的一种不得不承认、不得不认可上的。因为从去年的九三阅兵所展现出的我们的装备的这种跨越式的进步，只要愿意睁眼看世界的人都能理性的认识到今天大陆的实力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那这样的一种深刻的认知会在台湾社会内部转化为一种支持两岸交流、和平统一呼声的逐步的升高。因为台湾民众其实相当的务实，他们也在思考台湾究竟要向何处去，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对台湾最有利。事实上，过去10年两岸关系的冷冻，两岸关系由热和平、热发展进入到冷和平、冷对抗，甚至有滑向热对抗的风险，已经让相当多的台湾社会民众感受到和平这个东西是要极力维护的。和平这个东西对于台湾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毕竟由于它的地理环境的限制，它只是一个岛，它存在着能源供给等一系列致命的短板。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清楚了，以台湾现在的地理环境特点和实力，是根本没有实力去搞台独的。所以，与大陆搞好关系是台湾发展好的一个必然。因此，支持两岸交流，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呼声的升高，其实就是对两岸好、台湾会更好的这样的一句朴素道理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会看到，近期显示出台湾社会民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的认识到，这样的一种期盼两岸互动交流、支持两岸交流、甚至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声，在台湾社会内部还不够强，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的行为。因为我们强调，台湾的路，台湾民众自己要选好，而能不能翻转台湾的政治生态，能不能把民进党当局赶下台，是考验台湾社会真正走向理性、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一步。 因此，我们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这种理性的声音、理性的力量更强，更希望这种声音能够实实在在的成为一种更加切实的行动。
1: 好的，感谢谢楠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围绕台湾问题，中方释放出的信息十分明确，也十分关键。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内容，接下来为您选播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的评论节目。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节目嘉宾，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
4: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首先请教游子祥先生，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5: 理由其实很简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4: 是的，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苏晓辉女士，对此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6: 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明确传递的信号。
4: 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那么何涛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段话？
7: 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第二点，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 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4: 那么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党内各界的主要关注点都是什么？游子祥先生，
5: 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接机过程是什么，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4: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何涛先生，您从这样一份来访名单中看出了什么？这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了哪些新的方向？
7: 第一点，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是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编辑果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9: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聚焦中华一家亲，柜台各民族欢度广西三月三活动，探寻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共鸣，共同见证两岸同根文化同源。
4: 有声有戏单元呢，我们要聚焦两岸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深挖影视 IP 背后的中华文脉基因，探究如何延续《太平年》的热度，把短期的流量变成长效的文旅品牌，让观众在追剧之余走进影视场景，触摸文化根脉。
3: 传承有我聚焦非遗研学与实践，讲述普通人从文化参观客转变为非遗手艺人的成长故事，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代代相传。
4: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马上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今年广西三月三活动期间，一群来自台湾的青年来到南宁，他们参加中华一家亲，柜台各民族欢度广西三月三活动，走进了广西民族博物馆。
4: 对不少人来说呢，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壮乡的民族文化，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两岸的某些习俗、歌声、花纹可以这么像。
3: 下面广西青年子涵、台湾青年周金，还有广西民族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黎静，要带领大家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子涵。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周金。今天和我们的台青小伙伴们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Hello，
10: 欢迎我们的台青小伙伴们。是的，我们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呢，这里拥有着我们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衣服啊，他们的铜鼓以及房子的模型等等。
11: 是的，听说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古代铜鼓哦，还有很多的服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0: 一起来看，走
11: 走。
12: 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参观。现在大家走进的是我们的壮族文化展，我们先在展标这边稍作停留，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了哪些具有壮族代表性的元素来装点整个展标。首先是大家右手边的这一件是大型的石器复原模型，这个是非常有我们广西特色的，叫桂南大石铲啊，这个是它的放大复原件啊，这个石铲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在稍后的参观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石铲的原件，再为

0: 花瓣，是不是没有数过？
1: 哎，
0: 错了。是的，我们传统的绣球一般是12片花瓣，就下面这个小的是我们传统的绣球，象征12个月，保佑4季平安，这样就好记了。上面这个大的绣球呢，是我们现在的新形制30面吉祥纹绣球，它的纹饰更加丰富啊，体现了花鸟鱼虫啊各种吉祥的纹样啊，是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手工艺品。那么大家知道绣球的功能是什么吗？
2: 那个投绣球会造
0: 型，是的，表达喜爱，对不对？我喜欢你，所以我赠予你绣球啊，表达友好。但是其实关于绣球的起源有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啊，它其实是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青铜武器，叫做飞陀。哎，就是一个青铜圆球，带有一根链子，用来打猎和打仗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兵器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它才变成老百姓茶余饭后用来抛接娱乐身心的这个娱乐工具，到后来才变成了我们壮族儿女表达喜爱的定情信物。这个是关于我们绣球的一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我们再回到这个展标，来看一下我们壮族文化展上方的这个单词，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有些奇怪，是不是？好像拼不出来。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壮文，哎，怎么读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读作北暖
1: 暖，
0: 哎，是的，暖
1: 北暖，
0: 对，是的，对，贝农在壮语里面就是兄，对，是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意思。
1: 贝农情深，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是的，就是表达我们整个展览欢迎八方来客的态度，大家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那么其实我们的壮字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拉丁字母啊，像我们图版当中也展示了我们最早期的古壮字。早期是这样写的，是不是觉得很复杂？大概是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壮族地区呢，就设计了这一款古壮字，用来记录山歌、族谱和药谱。但由于它书写起来比较复杂啊，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经过统一之后的壮文方案修订案，也就是纯拉丁字母的版本，也是更加方便传播和学习的。现在我们广西有非常多的民族都使用这种拉丁字母来标注他们的发音啊。这个本民族的发音啊，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非常多的人还在使用壮语啊，在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我们壮族的语言和文字。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正式走进的就是我们壮族地区的考古发展的历史啊。到了这个区块，是的，就能感受到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啊。首先呢，我们到这边的图板是距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啊，大家如果自行来参观的话，应该会很容易忽略的啊。在这里，这块石斧啊，在这里，这块石斧就是我们广西距今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了，已经距今有80万年的历史了。对，它的出现呢，就推翻了过去整个学术界比较主张的我们东亚地区没有高等人类文明的发源的雏形的这个印证这个理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枚石斧它中间有一条线，两侧是非常对称的设计，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圆的，很方便抓握。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广西80万年前的这群人啊，他在脑海中已经有了这枚石斧的蓝图，并且把它打磨制作了出来啊，这个是学术界公认的。那么我们广西除了这一枚石斧之外呢，我们这边展柜当中还出现了像距今30000年前的柳江人和距今10000多年前的桂林赠皮岩人，都可以证明我们广西一直以来都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啊，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还有刚才我们在展标看到的大石铲的原件就在这边，就刚才展标右侧那几件大大的石铲，
1: 这是铲子呀。
0: 哎，是的，但是我们
1: 非常的形象。
0: 是的，我们发现它虽然说叫石铲啊，但是并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它是很光滑的，
1: 对
0: 啊，没有砍砸的破损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它出土时候的一个照片，您看。它是围成一个圆圈或者刃部朝上非常整齐的叠放，所以我们专家就推断啊，它应该是4500年前到5000年前稻作文明祭祀的礼器，用来祭祀的。而且这一批石铲啊，它选用的岩石种类都是当地盛产的板岩和页岩，都是比较脆弱的岩石，这个也是推断它不是用来直接耕作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是的，为什么说它很有我们广西

0: 的代表性呢？因为在我们广西出土这个石铲的数量非常多。
1: 博物馆里最显眼的是那面云雷纹大铜鼓，鼓面直径165厘米，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铜鼓在古代南方民族中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节庆、祭祀、出征都会用到。
2: 广西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化遗产之一，也见证了南方民族和中原文明之间长久的来往。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面就是民国的镇馆之宝啊，铜鼓王，也是全世界目前为止出土面径最大的古代铜鼓，面径达到1米65，残重将近300公斤啊，299，是的。那么这一面铜鼓啊，大家看到它的体型非常的庞大，相信大家也见过非常多其他的青铜器，
3: 是的，
0: 比如说鼎，应该都有见过，像鼎呢，它的容器器壁非常的厚啊，对，过去呢它也要盛酒啊，盛食物，有的还有用来加热，但是我们这个铜鼓早期是作为打击乐器来使用的啊，所以它的鼓壁非常的薄，有多薄呢？啊，就这一面铜鼓王啊，鼓壁最薄的地方不足3毫米。哎，平均，对，平均厚度不足1厘米。
4: 那它不会击破吗？
0: 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它的整个铸造工艺啊，鼓面的厚薄都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我们使用的鼓槌很多都是木质或者竹质、鸡血藤这种植物类的鼓槌，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容易破的。以及我们铜鼓的合金成分也很有讲究，它的合金成分呢是铜加少量的锡和铅来组成的啊，是的，所以呢它整个合金溶液的延展性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才能铸造大鼓。我们广西呢是被誉为铜鼓之乡和铜鼓大本营的，所以大家进入广西之后能发现非常多这个铜鼓元素来装点我们整个省区啊，因为目前在我们广西出土及发现的铜鼓包括收藏的就有2000多面了啊，是的，那么我们广西呢是8大类型铜鼓都有出现的啊，非常的完整啊，使用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是的，这个是我们广西古代铜鼓的特点。您说，
4: 老师这面鼓好大，好特别哦。它上面的花纹有什么特别？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整个铜鼓王的鼓面、鼓身上都装饰了云纹啊，云朵的云。雷纹啊，打雷下雨的雷。什么是云纹呢？就是我们后面背板上看到这些卷曲型的，就是云纹啊。方块型的啊，在我们铜鼓中间有点类似于这一组啊，就是我们的雷纹啊，方块型的雷纹。为什么会刻画云雷纹呢？因为当时处于混沌时期的人们，他没有办法科学地解释这种天灾啊，所以会将这个打雷下雨，比如说劈中树着火了啊，这种自然现象刻画在这种青铜器上，用来祭祀消灾啊，这个是云雷纹的其中一个解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面鼓，它的鼓面上是没有立体塑像的，但是在我们8大类型铜鼓里面，特别是我们广西的古代铜鼓啊，以立体塑像非常精美啊，而且种类非常丰富啊，作为一大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一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我们的触屏的一个 AI 的一个互动屏幕，是的，展示的就是，是的，你可以把它转过来啊，把它转鼓面，是的。可以看到它鼓面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立体塑像的，
3: 有很多的这个妈拐，
0: 哎，是的，一看就是我们广西的朋友。是的，妈拐就是我们壮语里面青蛙的意思啊。为什么会崇拜青蛙呢？大家能想到吗？
3: 下雨吗？
0: 哎，很好，还有吗？像我们的壮族属于稻作民族啊，种庄稼最重要的就是雨水，当时呢青蛙一叫雨水就到，所以当时的人们就会认为是青蛙把雨水带来了，会对他们有这个特殊的崇拜。而且青蛙的蝌蚪非常多，也是他们希望部落对子孙部落可以壮大的这么一种美好的这个祈愿。对，我们这个互动屏展示的就是展柜里面的这一面我们国家一级文物啊，成鳍水鸟式变形与人纹铜鼓。对，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互动，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对，我们这面铜鼓上面的纹饰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太阳纹啊，几乎每一面铜鼓的中间都会有，也是反映了使用铜鼓的各个民族的太阳崇拜啊。 像这个人物有人骑马，透过玻璃你就可以看到有人骑马，有青蛙，有水鸟，甚至有的鼓上面有牛拉敲，有田螺。是的，这些元素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我们田间劳作可以看到的景象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使用铜鼓这些民族啊对于耕作的重视一个体现。
4: 太阳纹是崇尚的一种力量。
0: 哎，是的，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的能量，发光发热啊。早期的人们还是非常需要太阳的，我们种庄稼也很需要太阳啊，无论是人和植物啊都对太阳有这个需求。是不是也有？非常好，我们很多民族都有这个太阳相关的纹饰，这个也是我们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吉祥纹样。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我们今天的遇见博物馆。
6: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推出的历史大剧《太

0: 参观，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为大家悉心讲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他表示，太平年的热播点燃了公众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而展厅中的文物正是解读时代背景的最佳实物助教。
1: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中原地区陷入混战之中，多个分裂割据政权并存。自天佑四年朱温迫使唐哀帝禅位后，建立后梁。此后53年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相继定都中原，统治北方黄河流域，更换了五姓13郡，称为五代时期。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余四个朝代的国都均在开封。
0: 五代十国文物虽不及唐宋文物那般璀璨夺目，却承载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河南博物院第八展厅，一枚枚锈迹斑驳的五代钱币静静陈列。陈慧欣介绍，这些钱币材质各异，工艺不同，但都折射出当时政权更迭频繁导致的货币体系混乱。
1: 它们分别是来自于后晋的天福元宝，可以看到这枚钱币做工非常粗糙，用铜量含量很低，而且上面的文字信息很模糊，而来自于后汉与后周的汉元通宝和周元通宝就要好上一些。这两款钱币都是仿照唐代的开元通宝所制，那么其中以后周的周元通宝是五代时期的钱币之最。
0: 除了见证经济脉络的钱币，展厅中一座五代银制佛塔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折射出乱世中的文化坚守。陈慧欣介绍，五代十国虽战乱频繁，但佛教文化却迎来发展高峰，各地政权纷纷修建寺院、铸造佛像，在乱世中祈求国运昌隆。这座出土于登封嵩岳寺的佛教银塔不仅造型别致，更与郑州的地标建筑有着隐秘关联。
1: 郑州有个地标建筑大玉米楼，它的外观就是仿制嵩岳寺塔所做，是一个多边形的密檐式高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塔虽然并非多边形，而是四边形，但它的屋檐结构也为密檐。这种塔因为体型过小，可能不具备存放设立祭祀的功能，它更可能是一件仪式法器。
0: 文物为历史注入温度，也让荧幕故事有了真实落点。在博物院看到剧中道具的原型，游客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触。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2: 最近看了《太平年》这部剧，来到河南博物院，了解到五代的历史，觉得当时的文化非常震撼，这些文物也是非常的精美。
3: 本身我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今天有幸来到博物馆，看到五代十国的藏品，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
4: 中华文化藏于文物基里，两岸根脉系于文明传承。在河南博物院，除了五代十国的文物收藏，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联合方壶等镇馆之宝，都在静静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厚重，吸引着海内外游客驻足聆听，也让两岸同胞在触摸国宝、感知历史中找寻血脉相连的文化共鸣。
5: 从文物观赏到文创出圈，河南博物院啊，正以多元的方式让中华文脉活起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座文明殿堂，来了解一下河南博物院深受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
6: 一大早，河南博物院就开启了人从众模式，来参观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联合方壶等众多镇馆之宝面前，游客纷纷驻足，感受千年前的呼吸与心跳。广东游客黄慧玲：
7: 青铜器特别大，我看到的时候，我一进门我就觉得有很惊讶到我。还有那个武则天金简，被那个重量给惊到了，好像是200多克嘛，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6: 不仅文物出彩，河南博物院围绕文物形象创作出的文创产品也频频出圈。这些天，博物馆推出的女战神妇好同款造型发夹受到了游客热捧。
8: 我平常从历史上了解，很喜欢她这个女战神的形象。妇好女战神的话，戴在头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可以保护自己的寓意呢？
7: 我买的很多都是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文创产品，武则天的金简，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妇好的鼎。我觉得他们有给我带来很惊喜、很快乐的感觉。
6: 随着电影《哪吒2》的爆火，与电影中元素相似的文创产品也深受市场好评。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工作人员徐磊：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的仿制品，文物原型其实就很像太乙真人当时手里面拿着那个琼浆玉液的瓶子来复活七色宝莲。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文创让文物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0: 河南博园的餐饮区，多种美食和咖啡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品尝。印有玉博二字的提拉米苏杯、玉佩棒棒糖、文创冰淇淋等小吃，让文物不仅能看，还能入口品尝。游客周子瑜。
1: 我了解到，就是这个文创蛋糕，还可以用那个 AR 扫出来，它有一个 AR 的一个小动画，就这样结合起来，其实非常有意思。今天过来体验一下。
0: 河南博苑文创办主任宋华介绍，如今馆内文创产品多达2000多款，被游客形象地称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
2: 文创本身它的火热，就是说明年轻人他愿意去深挖这个文创背后的故事，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认同感是更加增强了，然后内心呢是渴望了解更多的中国深厚的这个传统文化，博物馆它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的一个职责。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6: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3: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6: 太平年在两岸热播之后，又掀起了跟着影视去旅行的热潮。从南到北，从杭州前王祠的香火缭绕，到洛阳博物馆的国宝寻踪，太平年让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
9: 当影视的流量遇上地方的文化，当荧幕场景走进现实大地，太平年呢正以剧游联动的新方式让吴越文脉活起来传下去，也为两岸共寻中华根脉搭建起了鲜活的桥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吴越大地，探寻这部热剧背后的文化密码与文旅时效。
10: 西子湖畔前王祠人头攒动，热播剧《太平年》掀起线下寻迹吴越热潮。这部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脉络的剧集，唤醒了观众对吴越历史的探索欲。吴越文化根脉所在的杭州临安也迎来文旅热潮，尽显影视 IP 与地方文化的深度共鸣。吴越文化重要发祥地伊锦城，其遗址博物馆剧中场景与考古发现相映成趣，吸引游客探访寻迹，在科普与观展中读懂吴越文脉底蕴。浙江农林大学学生汪颂军成为较早前来的游客。
5: 遗址博物馆嘛，我一直觉得它主要就是一个向民众科普考古的一些方式方法。
10: 这一轮影视加文旅热潮已跳出一部剧带火一个景点的浅层模式。过去影视 IP 文旅价值仅停留在打卡拍照的浅层引流，难形成持久文化记忆与消费粘性。如今以太平年为代表的模式，核心是体验与融合。观众不再是单纯旁观者，而是寻剧情丈量历史，怀好奇解读文化，让文旅体验从走马观花变为入戏入梦。游客无尾的打卡轨迹正是这种深度体验的生动写照。
11: 因为从太平年开始都是讲他们前世在吴越国的时候一直在这边保境安民的这些历史事件嘛，所以第一站先到临安，前流的墓在这边嘛，所以从头开始要从这里开始。跟电视剧相关的一些的景点跟一些有关的一些事件我们都去看一看。它有八条家训啊，它对于国家社会啊等等一些做人的道理啊里面都有阐述，其实对大家都有很有帮助。
10: 这种深度融合更体现在影视细节与文物底蕴的同频共振上。太平年中多次出现的秘色祠、酒具、茶盏、香炉等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递历史质感的关键元素。如今这些剧中器物的真身陈列于吴越文化博物馆，上百件精美绝伦的秘色祠带着千年温润光泽，吸引无数游客特意赴约。吴越文化博物馆副馆长董晶晶说，希望融合文物与影视场景，让观众赏剧景、观吴越精品文物，读懂背后历史。
4: 观众在这个欣赏这个剧中的这些服饰的这些美学，包括剧情场景的同时，去直面的欣赏到我们吴越国的这些精品文物的原件，更重要的可以去直面的去了解我们吴越国的历史，这我认为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文物和我们的剧情去产生一个联动。
10: 文旅消费新需求推动文旅新场景不断升级，浙江省以太平年为纽带，打造沉浸式吴越文化传播空间。为进一步串联吴越文化核心点位，杭州市公交集团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主题公交宛如移动的文化长廊，车身以江南水墨为底，梵天寺金床、六合塔等吴越地标跃然其上。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吴俊介绍，
12: 我们每一条线路都有一辆主题特色的巴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杭州公共交通 APP 上面进行查询，在线路上认准带有宝柱塔小图标的就是我们主题的观光巴士，同时我们在车内就能为广大的市民乘客讲述关于这个站点背后的吴越文化的历史景点故事。车行一路，学游一路。
10: 车行一路，学游一路的模式鲜活体现了浙江影视流量向文旅时效的转化。剧集热播不仅带来客流，更激发了大众探寻历史的热情，观众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深究五代十国历史细节。德清下渚湖街道二都村钱镠撰文的千年石碑成新晋网红，既见证其保境安民思想，也连接起上古防风氏治水传说。防风氏祠管理人员王贝贝介绍，吴越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厚的地域连结。
13: 德清和我们杭州挨得非常的近，水利是相通的，调溪河过去就是杭州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钱镠王呢治水治得也非常的好，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钱塘江，是吧？据说呢钱镠在治理杭州水患的时候也借鉴了很多防风治水的一个智慧。
10: 对历史的深度解读极大提升了市民与游客的文化认同。为让历史活态可触，浙江广电联合文博单位推出线上云展、VR 体验及研学课程，让吴越文脉在互动中得以传承。在华策影视高级技工学校，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同步上演。教师王鹏润介绍，学生们化身剧中人物，在湖滨路带来主题快闪，剧组退役的铠甲沙盘构建起沉浸式课堂。
14: 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通过对太平年当中的战争场景的演绎和核心情节的复现，并用敦煌舞、剑舞还有秀舞等这种比较丰富的形式再现了从乱世到盛世的历史变迁，可以更好地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这部剧集的魅力。
10: 如何延续太平年的热度，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效文旅品牌？借着太平年的东风，杭州临安的文创设计团队将荧幕美学、文物底蕴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的吴越信物，让千年吴越文化以更轻盈的方式走进日常生活。吴越信物文创设计师柳叶表示，文创产品的开发不可能一味去做复刻，
15: 我们要根据我们以前文物，然后或者是历史比较高光的点去进行提取，然后进行奥创修改，然后再去传播。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我们可以起到一定的小的一个帮助，给我们普通或者是不太了解这段文化的人有一个更低的一个起步点。
10: 从尊重历史的创作匠心，到影视加文旅的协同机制，再到联名文创的开发，太平年构建了完整的 IP 生态链，酒类、服饰等聚集联名产品相继落地。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透露，浙江的吴越文化 IP 开发仍在持续进阶。
16: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在各种联名的文创以及服饰跟酒店跟更多的业态进行互动，那么推出更多市民游客喜爱的一些感受吴越文化的更多的场景。
17: 来自河北的赵娜一家都是历史迷，她特意领着儿子来钱王祠打卡，
18: 感觉更震撼一些，对，更能深切地感受到钱王对后代子孙的一些影响。
19: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你要亲眼看过那才是真的。
17: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度不仅在南方，吴越国王钱弘处纳土归宋后留居中原，去世后葬在洛阳北邙山上，他的墓志如今正陈列在洛阳博物馆，这里也成了追剧游的热门打卡点。
20: 看了《太平年》之后呢，也是专门从西安过来，也是专门是慕名而来吧，非常的了不起。
21: 他考虑的是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
17: 洛阳博物馆讲解员张林南说， 太平年勾勒出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我们从钱弘处的墓志中也能一窥他纳土归宋的太平初心。
1: 墓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举千乘之众，请吉有司，秉三台之名，愿拱陈吉。这也体现了他极大的决心。太平兴国三年，钱弘处将吴越国的13州、1军、86县、55万680户、115036兵悉数献于宋朝，史称纳土归宋。这方墓志呢，也为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佐证。
17: 钱弘处以纳土归宋为中原大地迎来休养生息的太平光景。如果说洛阳是太平初心的坚守之地，那开封就是太平基业的建立之地。
21: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还有6座城。
17: 开封城墙景区也迎来众多太平年的剧迷。
22: 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墙上，那个迎接那个对面那个辽军进攻的时候，我觉得哎，那年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也想带着孩子一块来开封看一看。
23: 站在这城墙上嘛，然后就往下看看开封如今这么繁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处在太平当中，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7: 汴河兴，汴梁兴，开封能成为五代时期的核心都城，离不开汴河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汴河是隋唐大运河开封段的主干，作为水上生命线，支撑了都城汴京的繁华。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惠东：
24: 它沟通南北，既是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形成了当时汴京城内包罗万象的都城气象。现在的汴河夜游串联起开封的八大景区，让游客泛舟船上感受到开封一城宋韵半城水，正是对于历史的活化与传承。
17: 从朝堂到市井，太平气象在汴河两岸有了鲜活的模样。从一部剧到几座城，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游客行走风景间，触摸历史温度，感受太平繁华，
25: 真的太有代入感了，能真切感受到千年前那种天下太平、市井繁华的样子。
26: 边玩边感受历史，这种体验特别有意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传承有我，文脉有光。当文化传承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模式，安徽正以研学为纽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可触摸、可参与的方式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6: 从皖南东至华龙洞的化石修复，到黄山茶博园的采茶制茶，再到泾县宣纸的古法实操，每一处的研学场景啊，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每一次动手的体验呢，都是一场文化的传承。
5: 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家、小茶农，大人们变身非遗手艺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走马观花变为走心感悟，这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写照。
6: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安徽的研学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份藏在体验里的文化坚守与传承力量。
7: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8: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9: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8: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10: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7: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11: 就按照这个标准吧，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12: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1: 2个、3个、 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12: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3: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12: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7: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13: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4: 下水抬起来，
15: 对，你低了点，
14: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15: 隔气好、
14: 啊、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哎、
13: 哦，好，可以
15: 有事了，
14: 对，好，
13: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6: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13: 是
16: 这样这样这样了，
13: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6: 对，不然
13: 底下它、就是、
16: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13: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7: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7: 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华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18: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台湾经贸考察团参访南昌，共探文创合作，共叙文化情谊。
3: 今天节目要邀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与阅读的书香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近日，台湾南投县大埔里经贸考察团一行应邀来到南昌开展交流参访活动，考察团实地考察了南昌文创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建设情况，为深化两地合作奠定基础。
3: 在东湖区，考察团首先来到东湖艺库文创园，深入园区街巷、文创展馆以及特色商户，详细了解园区改造理念、产业布局以及运营发展情况。
2: 在青云浦区，考察团沉浸式感受赣婆文化魅力，踏入八大山人纪念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欣赏朱耷书画真迹，沉浸于中华传统美学意境之中。不少考察团成员拿出手机拍摄记录，深切体认到两岸同胞对中华传统美学共有的文化认同与骄傲。
3: 随后呢，考察团移步豫章书院，作为江西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豫章书院呢承载着江右文脉近千年的传承，是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传播中心。这座焕新重建的学府正以崭新的姿态向远道而来的客人诉说着千年耕读传家的文化底蕴。考察团的成员纷纷表示，赣台两地同根同源，文化脉络相通，此次参访让大家呢对江西的历史文化有了更鲜活立体的认知，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文化连结。
2: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建设这条运河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运河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等等，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而运河航运枢纽工程也创下了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
3: 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广西以及西南地区出海距离更短。那接下来我们要到平陆运河的出海之地钦州去看一看。钦州呢，自古以来就是广西南部沿海重要的海陆交通枢纽，又因平陆运河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郑新宇、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晓林、钦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田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余硕先一起呢走进钦州，感受钦江之畔古城的烟火气，向海而行的新姿态。
5: 行走在平南古渡，脚下是千百年前钦州人往来江两岸的重要渡口。顺着水面看，不远处平陆运河南珠大桥，去年12月老桥换了新样子，也飘起了新担子。我想听听老钦州人前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平南古都考古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细数这些日子。胡教授，久等了。
1: 好，请坐。
0: 好，
1: 喝点茶。
0: 好，谢谢。现在看，还是有很多的咱们的市民游客会在这里休闲。
1: 那么这里呢，以前呢叫平南。 古渡口呢，是以明朝嘉庆年间，就是因为北部湾面呢、海盗比较多，官方要平定海盗的话，往往组织军队啊从这里出征，去平定。
0: 所以叫平南哈。
1: 对，所以叫安定之意。那么更早呢，这里是宋朝钦州博弈场的西渡口，对面叫东渡口，中国西南地区跟越南，甚至东南亚地区的。 往来贸易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0: 以前我们这一带，它还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葡郡。
1: 钦州真正设县级以上的机构是南朝宋年间。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一带都是属于合浦郡的范围。是50年代清江一桥建成之前。 这里主要有个浮桥，那浮桥主要是人员来往。那个老桥呢，是1958年的时候建的，1961年呢建厂，沟通清江的东岸和西岸，就有了第一条，叫清江大桥。后来陆续有了二桥、三桥，以后我们就叫清江一桥，或者叫南珠过江桥。这条桥呢，承载了清朝人太多的记忆了。
0: 其实平陆运河最后汇到清江，
1: 对，平陆运河的重要的航道，江海连通，给我们钦州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道路。
0: 来钦州一定要吃一碗地道的老街糖水。
2: 大家知道吗？这一碗甜甜的糖水里藏着1000多年前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商品。早在宋代，蔗糖和陶瓷就已经通过当时的海上丝路从钦州远销南洋国家，而如今在钦州依然能找到这些历史见证者。
3: 这会不会是咱钦州先民喝糖水的碗？有可能。
2: 这是我们钦州市博物馆采集到的一件我们宋代的刻花瓷碗，
3: 这个碗它几乎没有使用的痕迹，都是库存的痕迹。大概率它是什么？你来猜一下。
2: 那应该是用于贸易流通。猜对了，给你点赞。
3: 那就是给外国朋友喝糖水吃早点的吧？
2: 是一种合理的猜测。
3: 来，心怡，我带你看一下我们钦州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
2: 西坑古运河。
3: 对，西坑古运河。
2: 西坑古运河呢，全长并不长，它才有1.3公里。
3: 1.3公里。
2: 对，但是它是利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不断的疏浚形成的。它不光是一条交通通道，在它的两侧呀，有非常多的窑口，专门生产用于贸易的瓷器，它也是当时海丝商品的一个集散生产转运的地方。
0: 您看这个，这边是环江，那边就是入海口。
2: 对，
3: 这就是千年前钦州人对于通江大海夙愿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 这个小桃湖上怎么写的是平陆运河？唐代的，
2: 又被你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其实啊，这个桃湖呢，它是出自于我们的清江河段，但是在它出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清江已经开始建设平陆运河了。那么它出水的位置，在当时的工区划分，就把它划分为了平陆运河三宣塘段了。这也说明了，其实我们的平陆运河历史沿革是非常非常久远的。
0: 远航的故事留在了瓷器陶片的刻痕里，而开拓的脚步再迈向更广阔无垠的大海。沿着运河抵达钦州港，忙碌的桥吊、堆场、密密麻麻的集装箱，它们让千年海丝的底蕴遇见向海开放的新篇章。
4: 巨大的像水泥一样的这个墙体是做什么用的？
5: 这个是我们码头工程里面的沉箱。
0: 沉箱，
5: 这个是我们码头水工的一个最主要的主体结构。这个沉箱呢是长有24.5米，宽呢有15.8米，高呢有21米，整个它的自。

0: 重会达到3540吨。我们把这个沉箱放到这个海里面之后呢，定位好，然后它就我们顺着这个沉箱就做上部的结构。
1: 是不是听着有点像地基一样？
0: 对，是的。往南扩建208米之后，整个9号10号泊位它就可以同时停靠2艘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哦，再往里面就是我们的内1到内5号江海联运泊位，也就是我们衔接平陆运河的专业的集装箱泊位。
1: 现在看着就密密麻麻的堆场，以后等平陆运河一开通，肯定会更多集装箱进来。
0: 对，那是肯定的。
1: 大概会有哪些货物？
0: 有钢铁、煤炭、铝土矿、木材、粮食这些。你看7到10号泊位自动化码头就是我们团队建设的。作为一个钦州人呢，我是非常骄傲的，特别是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我觉得钦州、广西都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1: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0: 对。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比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一代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先生不仅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投身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行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10: 今天的 A 咖月时光，总台记者董斌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我们来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与阅读的书香故事。
11: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12: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13: 在，一直在写。
12: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13: 我不透露，我
12: 不透露，
13: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12: 希望想不到，
13: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12: 哎呀，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13: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12: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13: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12: 创造。
13: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11: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0: 一边说一边写，呵，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1: 厉害。
0: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2: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0: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
1: 呵，
0: 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就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2: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0: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头，我迎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似，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2: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唱诵。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
1: 啊，
0: 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1: 对，
0: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亮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他们全是小黑点，这就是画，
1: 就画面，
0: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上有一个柴耙，就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哪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午夜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2: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0: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1: 不是，
0: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孤立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2: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1: 对，
0: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2: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及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 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

0: 一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1: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
2: 啊。
1: 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2: 不一样，
1: 它不管。

0: 管理，要保护非遗，
1: 所以要
0: 介入，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1: 啊，
0: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1: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
2: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是需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集觉醒仪式。诺丁城武魂殿内，执事大人微笑着对八个孩子说道，我叫素云涛，26级大魂师，是你们的领路人。现在我将逐一对你们进行武魂觉醒，记住，等一下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苏云涛一边说着，一边在一旁的桌子上打开自己的包裹，从里面取出一些东西来，六颗乌黑的圆形石头和一个闪亮的蓝色水晶球。
1: 苏云涛将六颗黑色的石头在地面上摆出一个六角形，然后示意右侧的第一个孩子站在其中。
0: 不用害怕，闭上眼睛仔细感受。
1: 话音刚落，素云涛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在孩子们惊骇的注视下，他低喝一声，
0: 独狼附体。
1: 一缕淡淡的青光首先从他的眉心释放而出，顺着眉心的位置一直向上进入发髻内。素云涛的头发原本是黑色的，但当那青光注入之后，瞬间就变成了灰色，并且快速地变长。同色毛发出现在他裸露在外的双手之上，同时他的身体也似乎比之前膨胀了许多，全身充满了肌肉感。武魂殿的特定服装弹性很好，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体变大而撑爆。素云涛的眼睛已经变成了幽幽的绿色，双手食指上探出的利爪闪烁着淡淡的寒光，两圈光环从他脚下亮起，不断在全身徘徊着，其中一个是白色，另一个则是黄色，整个场面分外诡异。
0: 那个被他叫到黑色石头中的男孩看着素云涛身体的变化，立马惊叫一声，鼻涕都吓出来了。素云涛眼中绿油油的光芒确实吓人，他一把抓住那个孩子，别动，说了不用怕，这是我的武魂独狼，如果以后你们有谁能够成为一名魂师的话，也会使用同样的能力。唯一算不上太害怕的就只有唐三一个，不过他在素云涛身上出现变化的时候立刻攻运全身。和惊讶相比，唐三心中更多的是好奇，灰色的毛发，绿色的眼睛，这些都是狼的特征啊，难道说武魂附体之后人就变成狼了吗？不对，应该是拥有狼的能力。那么魂师这个职业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武魂的能力。唐三第一次发现自己对魂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了，他现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自己的武魂到底是什么了。素云涛双手飞快地拍出六道淡淡的绿光，注入地面的六颗黑色石头之中，顿时一层金蒙蒙的光芒从六颗石头中释放而出，形成了一个淡金色的光照，将之前那个孩子笼罩在内。不知道为什么，先前还在哭闹中的孩子刚被那道淡金色的光芒笼罩，立刻就平静下来了，而且还有些呆滞地站在那儿。一个个金色光点从地面上的黑色石头中飘出，再进入到男孩的身体里。男孩的身体开始轻微地颤抖着，想要叫可却叫不出声来。素云涛忧虑的双眼盯着那男孩，威严地命令着，伸出你的右手。男孩下意识地伸出右手，顿时所有的光点奔涌而出，一把镰刀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看上去那把镰刀并不是虚幻的光影，而是真实的存在。素云涛皱了皱眉，
2: 是气武魂，镰刀可以当作武器吗？应该勉强可以吧。
1: 金光渐渐收敛，男孩有些吃惊地看着手中那把不大的镰刀，有些不知所措。苏云涛说，
2: 你的武魂是镰刀，气武魂，
0: 来，让我试试你有没有魂力。如果拥有魂力的话，那么哪怕是镰刀也可以进行战魂师修炼。毕竟镰刀也是有一定的攻击力嘛。
1: 男孩怯生生地问，
3: 大师，我该怎么做？
0: 用意念收回你的武魂，今后再想使用它的时候，也是用意念将它呼唤出来。
1: 男孩足足试了半天，才将手中的镰刀收回。素云涛将手中的蓝色水晶球递到他面前，示意男孩将右手放在上面。男孩稚嫩的小手与素云涛的狼爪分别处在水晶球上下位置上，看上去对比极为明显。片刻之后，素云涛有些失望。
0: 没有魂力，你不能成为魂师，先到一边去吧。还有，后面的人不要再把鼻涕弄到我的水晶球上了。
1: 同样的一幕持续上演，又有五个孩子的武魂先后觉醒。他们的武魂都是一些锄头啊、镰刀之类的农具，连一个兽武魂都没有出现。至于魂力嘛，也都被素云涛判定为无。到了第七个孩子，也就是唐三前面的那一个，素云涛持续使用魂力，似乎已经有些疲惫了，但他还是准备帮这八个孩子都完成觉醒的过程。金色光点巨龙，这一次出现的终于不再是农具，一株淡蓝色的小草出现在这个女孩子的掌心之中，轻轻飘着。唐三隐约觉得这种蓝色的小草自己似乎见过，很快他就想起来了，这种草叫做蓝银草，在村子里随处可见，就像自己原来那个世界的青草一样普遍。除了生命力比较顽强以外，它并没有其他作用，只不过因为女孩外面有那层淡金色的光照，所以他才没有一眼认出来。尽管不是农具，但素云涛眼中的失望更加明显。
0: 是个废物魂，没有攻击力，没有防御力，也没有辅助能力。蓝银草也算是废物魂的标准形态了。
1: 他一边说着，一边按照程序把蓝水晶球递到女孩面前。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依旧没有魂力出现。终于轮到唐三了，不用素云涛说，他已经上前站在六颗黑石中央。随着素云涛六道魂力的注入，淡金色的光芒再次亮了起来，温暖，这是唐三的第一感觉。他整个人仿佛都被包裹在一个暖融融的世界之中，说不出的舒服。难怪之前那些孩子一被这金色光芒包裹在内，情绪就会稳定下来，温暖的气息向体内渗透。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玄天功内力似乎轻微地波动起来，紧接着在那温暖能量的牵引下，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所有温暖的气息一瞬间涌向自己的手掌。
0: 素云涛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因为在那金色光照之中，这一次出现的金色光点甚至比之前所有孩子相加的还要多。素云涛隐约感觉到一个相当强大的武魂似乎就要出现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于他们这些帮助普通人武魂觉醒的武魂殿执事来说，如果能够找到一名潜力非凡的孩子，再将其拉入武魂殿之中，可以获得不少评价上的好处，对升职将大大有利。但是很快素云涛就失望了。唐三下意识地抬起右手，他看到的是蓝色，而这样的蓝色今天在这村里的武魂殿中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蓝银草，和之前那个女孩一模一样的蓝银草，废武魂的标准存在。又是一个废武魂，看来圣魂村这次也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好了，孩子们，你们可以离开了。先前大量的金色光点出现，本来给素云涛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可最后呢，竟然只是蓝银草。情绪上的落差令素云涛有些不爽。唐三看到素云涛要收起那颗蓝水晶球，赶忙提醒他：“
3: 叔叔，您还没对我进行魂力测试呢。”
0: 素云涛头也不

0: 回，不用试了。蓝银草这种废武魂，我还没见过谁出现过魂力呢。让我试试吧，叔叔。唐三再三坚持，温暖的金光在他体内运转时带来很奇异的感觉。那扇开启的大门令他感觉自己的玄天宫似乎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同时，唐三很想知道自己的内力和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有什么不同。素云涛愣了一下，这才转过身来，对上了唐三那平静而又坚定的目光，心中暗想：这孩子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好吧，试一下魂力也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嘛。 说着，素云涛将蓝水晶球递到了唐三面前。按照之前素云涛教过的方法，唐三控制着把自己的蓝银草收回体内。他发现这并不难，只要自己按照玄天功的功法将功力收回就可以做到了。同时，唐三还发现，蓝银草出现的时候，自己的玄天功也会随之涌出，仿佛那蓝色的小草。
1: 就是由玄天功凝聚而成的似的。唐三的手掌刚一贴上蓝水晶球，他的身体就剧烈的颤抖了一下。他吃惊的发现，那颗看上去很漂亮的蓝水晶球竟然拥有巨大的吸力，自己的内力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般汹涌而出。他想要挣脱，却怎么也无法逃开那股强大的吸力。
0: 这是什么？
1: 同样吃惊的。 还有素云涛，正在他以为在圣魂村的最后一次魂力测试只是走个过场的时候，突然，手中的蓝水晶球亮了起来，夺目的蓝光从开始的一点瞬间蔓延，眨眼的功夫，这颗水晶球就像璀璨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淡淡的蓝色光芒外露，说不出的动人。 按照传统的测试标准，只要水晶球出现一点感应，哪怕是一丝光芒，就证明被测试者是有魂力存在的。眼前的蓝水晶球中闪耀着如此夺目的光芒，就只有一个解释：
2: 天哪，竟然是先天满魂力！
1: 青光再次从素云涛身上释放，水晶球将唐三的手掌弹开。此时。 他看眼前这个男孩的目光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仿佛是在看一个怪物似的。唐三自然也发现了自己和其他孩子测试的情况不同，疑惑地问道：“叔叔，什么是先天满魂力？”素云涛呆滞地看着他，下意识地解释：“
0: 人们在武魂觉醒的时候，除了武魂的形态决定他是否强大以外，魂力的多少也是至关重要的。” 大多数人在武魂觉醒的时候是没有魂力的，就像之前这几个孩子，他们注定一生都无法成为魂师。而只要魂力出现，哪怕只有一丝，都可以通过冥想进行修炼。而在武魂觉醒的时候，魂力的多少至关重要，还决定了魂师修炼起步的高低。先天魂力越高，后天修炼的速度也就越快，同时，因为起步高。 也自然要领先于他人。所谓先天满魂力，就是在武魂觉醒的时候，先天所能达到的最高魂力。最高魂力。唐三看着素云涛，心中充满疑问。他不知道自己的魂力是怎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负责检测的蓝水晶球吸取的是自己的玄天功内力。难道说自己的内力在这个世界？ 就变成了魂力吗？或许是因为唐三的先天满魂力给素云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素云涛不厌其烦地解释着：“我们的武魂等级是这样的，每10级是一个称号，只要武魂觉醒就可以被称为魂师，当然只是一级魂师，按照武魂力的强弱来区分等级。所谓的先天满魂力，就是在觉醒之后。” 魂力能够达到先天最高的10级程度，我还从未遇到过先天满魂力的人啊！当初我觉醒的时候，也不过只是2级魂力而已。唐三此时。

0: 已经回过神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正的魂师，他自然不会放弃，赶忙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
1: 武魂力先天只能到十级吗？不能再高了吗？
0: 素云涛全身青光收敛，他收回了自己的武魂附体。当然不能，魂师的实力想要提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每跨越一个称号，不只是武魂力要达到前一个称号的巅峰，同时还需要得到一个魂环。没有魂环，就算你再努力修炼，也不可能进入下一个称号。就比如像你现在这样，因为已经达到了先天满魂力，所以你的魂力想要继续提升的话，就不能只是冥想，而且还必须先得到一个魂环。进入下一个层次之后，你才能够继续修炼。
1: 魂环就是你刚才身上的光环吗？你26级，所以有两个魂环。
0: 正是如此。你的情况很特殊，竟然拥有先天满魂力，你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啊。不过可惜，真是太可惜了，居然是一个废武魂。哪怕你的武魂只是一件农具，也要比废武魂蓝银草强得多呀。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能……
2: 素云涛没有再说下去，但唐三隐约明白他的意思了。唐三心中蒙着的一层面纱，此时仿佛被揭开了一般。唐三一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前一世如此，这一世依旧如此。按照素云涛所说的，如果魂力真的与自己的内力是相通的，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修炼出来的内力就成为了魂力。而他的玄天功之所以无法进入第二重境界，就是因为那所谓的魂环。也就是说，他如果想继续提升，就必须要像魂师那样得到魂环才行。可魂环是什么呢？唐三正想继续问下去，素云涛却已经拿起自己的包裹向外面走去。
0: 老杰克。
2: 门开了之后，老杰克一脸紧张地迎上了素云涛。
3: 哎，大师，怎么样啊？今年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有没有能够成为魂师的呀？
2: 素云涛看了看他，叹息一声。
0: 有倒是有一个，只是可惜了。
3: 啊？
2: 老杰克脸上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试探着问。
3: 大师，那究竟是？
0: 今年这八个孩子里，只有一个拥有魂力的，而且还是先天满魂力。
3: 啊？
0: 可惜的是，他的武魂是蓝银草。
3: 啊？
0: 你明白了？
3: 蓝银草，先天满魂力，不是？哎呦天哪！
2: 老杰克脸上失望的表情，甚至比素云涛的还要严重的多。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村长，自然明白先天满魂力代表着什么。可这先天满魂力出现在蓝银草武魂上，却实在是……老杰克皱眉问道。
3: 大师，蓝银草真的就没有办法修炼吗？
2: 素云涛能够感受到老杰克的心情，反而没有开始的时候那样骄傲了，在老杰克的肩膀上拍了拍。
0: 也不是完全不能修炼，只是你认为随着武魂的提升，蓝银草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呢？废武魂终究只是废武魂，哪怕成为了魂师，恐怕也是个废魂师。这先天满魂力，唉，实在是可惜了。好了，我先走了，还要到下一个村子去呢。
2: 素云涛终究没有等唐三继续问下去，就离开了村子。没有了素云涛，唐三只能跑到老杰克面前，问出自己最急切想要知道的问题。
3: 唉，
1: 杰克爷爷，什么是魂环啊？怎样才能获得魂环？
2: 老杰克似乎还在琢磨素云涛的话，下意识地回答：“
3: 哎呀，其实爷爷也不知道什么是魂环，想要得到魂环，似乎是要猎杀魂兽吧？哎，不过那可是很危险的事啊，只有魂师才会去做。”哎，
0: 魂环、魂兽，这两个崭新的名称不断在唐三心中回荡着。虽然他不敢肯定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但玄天宫一直无法突破瓶颈，这魂环显然是一个突破口。此时老杰克已经回过神来了，低头看向唐三。
3: 小三，你不会就是大师说的那个先天满魂力武魂是蓝银草的小子吧？
1: 嗯，是我。
3: 哎呦，小三，没想到你的天赋这样出色，可惜你有那样一个爸爸，哎，没有好的武魂传承给你，否则的话呀，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咱们村子里第二个魂圣呢。哎哎，你告诉爷爷，你愿不愿意去专门的学校学习魂师的修炼方法呀？只有那里才有关于武魂最准确的知识。
1: 嗯，
0: 唐三此时已经产生了对武魂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这些武魂与他自身的玄天功有关，但是他依旧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1: 杰克爷爷，这要问我爸爸才行。
3: 也对，
0: 老杰克醒悟过来了。是啊，孩子再懂事也终究是孩子，怎么说也要征询他那个酒鬼父亲唐昊的意见才行啊。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陪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歌曲名为《千古》，一起来听阿兰的演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阿兰以直抵人心的纯净嗓音进行演唱，将可爱、善良、坚韧、专情这四个关键词诠释得意蕴十足。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温婉动听，又有荡气回肠，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剧集当中一双恋人之间固执而又纯粹的情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黄龄带来的演唱《星河叹》。

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是黄龄的演唱《星河叹》，歌曲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低吟浅唱，深情不枉，此曲如少女的低语，诉说心中爱恨。搭配黄龄悠扬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少女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今日中娱乐，精彩不停。马上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众里寻他千百度》。

当辛弃疾的千古名句被谱上了全新的旋律，诗意与情感交织生长，铺陈出一幅烟火交织的爱情画卷。张碧晨以清澈且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那份跨越命运波折的执念与守望娓娓道来。他们于风雪中定下情缘，在乱世与战场上并肩而立，众里寻他是历经千帆后的坚定选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要与大家分享张靓颖的演唱《不惜时光》。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

0: 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2: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动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
0: 那便就
3: 今日众越乐
4: 可能明知道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愿意赌上一切，去与爱人长相厮守。一首非常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来自张靓颖的演绎《不惜时光》，唱出了很多人在追爱时的执着。张靓颖抒情的嗓音，也是将这份坚定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郁可唯的演唱《思慕》。

歌曲《思慕》是来自唱功不俗的女歌手郁可唯的演绎了，这首歌非常唯美诗意的词句与悠扬的旋律是相得益彰的。郁可唯的嗓音空灵流转，充满着倾诉感，将细密温柔娓娓道来，诉尽心碎与甜蜜，把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描绘到极致。接下来继续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要听到的是谭维维的演唱《越人歌》。

用音乐邀你一起走进历史长卷，实力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越人歌》，歌词源自于《楚辞》民间诗歌，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全曲在古风的基调之上，伴随着古琴古韵，配合着琵琶切入，混合现代音乐风格交相辉映，音乐婉转流畅，行云流水。谭维维轻婉细吟，将一曲古风诗词演绎的让人心醉。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崔子格带来的演唱《双飞燕》。

音乐人董颖达以钢琴为主体，融合古典韵律与现代编曲手法，曲风不追求宏大交响，而是用克制的器乐留白衬托人声，更显深情。崔子格的声线兼具典雅清丽与故事感，既能驾驭古风韵味，又能够诠释音乐故事当中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深情。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姚贝娜的演唱《红颜劫》。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斩断情丝心犹乱。千头万绪仍纠缠，姚贝娜演唱的歌曲《红颜劫》，旋律缠绵，词作动人，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演唱者姚贝娜成功诠释了这首古意盎然、气韵悠长的歌曲。她在歌曲里体现出来的宽广的音域、清越的音色以及高低音之间的自如转换，都令人印象深刻。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演唱《大雨将至》。

歌曲《大雨将至》来自实力女歌手徐佳莹的深情演绎，这也是一首极具戏剧张力和画面感的国风歌曲。徐佳莹真的是太会唱了，用歌声将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感关系浓缩在了这短短几分钟之中。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严艺丹带来的演唱《三寸天堂》。

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这首歌曾作为热门古装穿越剧的片尾曲而广受喜爱。这首歌曲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等待，严艺丹也是在唱自己的情感经历，所以非常动人。继续来听小石姑娘带来的演唱，彩送到各位的耳边。

刘晓石姑娘演唱的这首《彩》特别适合单曲循环了，因为这首歌能够营造一种氛围，把听者拉进故事当中，让我们久久不愿离去。马上要听到的是单依纯带来的演唱《你是倒映的微星》。

分享的是单依纯带来的演唱《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通过一对恋人中女生的情感视角进行创作，旋律线条婉转悠扬，勾勒着迂回的命运弧度。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最后要送出的是李玟带来的演唱《刀马旦》，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些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前段时间，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暨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在福建厦门举行，100多名两岸的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4: 从借鉴台湾模式到产品受台胞喜爱，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成了两岸农业交流的生动样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台青王胜芬跨越海峡，在陌生的城市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旅程。在厦门集美的大社村呢，他不仅见证了一处传统村落的更新蜕变，也用自己的方式啊参与其中，让更多年轻人走进这里停留下来。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也要走进他的故事。
4: 立夏过后，各地的菜篮子、果盘子争先上新。除了阳光和雨露，智慧农业正悄然改变着蔬果从种植到物流的每一个环节。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就带大家从田间走到餐桌，感受这一份科技守护下的新鲜。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暨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在福建厦门举行，100多名两岸的汉服爱好者呢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我们来听记者郭杰瑜、王舒希的报道。
6: 两岸100多名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现场古风舞蹈、传统乐器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古韵声光影交织，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其中12花神情景秀尤为亮眼，两岸汉服爱好者身着唐宋等历代经典服饰依次登台，生动再现了传统花朝节的唯美风雅。汉服爱好者台胞敏豪
7: 是一个荷花花神的周敦颐的角色。对，那周敦颐大家都知道爱莲说嘛，那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来呈现出那种高洁的一个象征。很希望说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关于汉文化或是汉服的交流。
6: 汉服爱好者台胞雪姬
8: 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古装这种服饰的感觉，穿起来感觉比如说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温柔，有时候是很有气势的，或者是有时候它会给你不同的感觉。认识了蛮多就是一些大家都喜欢汉服的朋友们。
6: 据主办方介绍，作为厦门深耕两岸文化交流的特色品牌，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同步举办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活动融合两岸汉服文化特色，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配套举办鹿岛花神赛、两岸花招市集、 花神巡游表演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同胞情感交融。汉服爱好者台湾青年吴明义
9: 扮演的是我们的十六华神，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张骞。我看到张骞出使西域的那种一个画面，让我深深感动，就想说这次来的话，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意境跟整个那个

0: 氛围，也是推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1: 汉服爱好者大陆青年李嘉玲，
2: 在这个比赛里，我可以结识到很多的汉服爱好者，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些妆造啊，还有一些文化的知识。
1: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郭维，
3: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观影模式，为市民准备了可观赏、可玩乐、可带走的体验，让市民能够沉浸融入在其中，以汉服文化作为载体，在活动当中能够切磋才艺，共庆花招。
1: 继续，未来厦门还将举办汉服核心研讨会、汉服同袍寻根之旅、两岸汉服模特秀等活动，串联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脉，推动两岸在汉服产业、学术研究及文创研发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联动。汉服爱好者台湾自媒体博主钟淑莹，
4: 我做自媒体2-3年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拍一些短视频，介绍这边的风景，给我们的一些乐趣。看到这些传统文化，配上那些花的风格，我觉得蛮可爱的。
1: 福建省汉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周良能，
5: 两岸是同根同源，都是继承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最能够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一个自信。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借鉴台湾模式到产品受到台胞的喜爱，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的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成为两岸农业交流的生动样本。每天凌晨3点，松溪镇还沉在静谧之中，而蓝爱珍的豆腐皮作坊已经是热气蒸腾了。
2: 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用10几年的时间，把一家只有20多万元启动资金的小合作社做成了年产值超8000万元、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而这条创业路上还有一段跨越海峡的交流合作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4: 2009年3月，蓝爱珍联合几个豆腐皮生产大户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每个社员出资，人人都是股东，年底按产量分红。这个模式的灵感来自他对岛内合作社和农场的学习考察。
5: 我也认识很多在台湾，
6: 那很好啊。
5: 我们这个合作社呀，就是到台湾学习，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对呀，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合作社呀，农场啊，做得特别好，
6: 大家互相学习啊，我觉得很好。
4: 这种借鉴并非照搬。合作社成立后，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统一原料、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5个统一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作方式。合作社成立第一年，社员收入便实现翻番，生产规模增长 1.5 倍。如今，合作社发展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拥有169个标准化作坊。蓝爱珍说，
5: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啊，已经有169户，我们带动了3000多户的农户，从事豆皮行业的发展。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产值啊，我们达到了8300多万元。
4: 在2012年、2013年，蓝爱珍多次到台湾学习交流。他走访了台湾各地的合作社和农场，深入了解其组织运作、品牌营销、精细化加工等经验。蓝爱珍说，
5: 我们就有很多的台湾朋友，我们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也为我们这个豆皮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在包装啊、小包装设计啊、精细化加工啊等等的好技术。而且呢，我们台湾朋友也特别喜欢我们家的豆皮。
4: 这些来自台湾的金点子，帮助清流豆腐皮从传统的散装销售逐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两岸的交流不止于蓝爱珍走出去，更有台湾同胞走进来。近年来，多个台胞参访团专程来到清流县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参观豆腐皮制作技艺，品尝新鲜出炉的豆腐皮。今年3月，蓝爱珍就接待了从台湾南投县来到清流参加海峡两岸清流樱花文化季的台胞朋友。他热情地为台湾同胞介绍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和豆腐皮制作工艺，台胞们对清流豆腐皮赞不绝口，并在现场纷纷购买。
5: 它不油光花亮，是大豆的本色、本香、本味，就蛋白含量高而已，可以吃。这尾巴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甜。来，大家可以尝一尝。
4: 作为清流豆腐皮非遗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蓝爱珍把技艺传承放在重要位置。合作社建设了松溪豆腐皮传统制作技艺传习所和清流豆腐皮文化展示中心，每年通过理论培训、基地实操等方式免费培训超600人次，累计培养技艺骨干320余人。蓝爱珍介绍说，
5: 我们清流豆腐皮啊，是传承了80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遗工艺技术啊，它最重要的就是煮浆，其实醒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选要选上等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大豆，那只有选好了原料，我们再把控整个关键控制点，那么我们才可以出最优质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做契合，

0: 煮姜，煮姜煮开了之后再煮多久，就度要把控得非常好。第二呢，就是到接皮，接皮的过程当中，每一张皮上的均匀度决定着它在烤的过程它的品质的同性。然后在浓姜，我们青牛头皮有浓姜的功能，所以浓姜、果姜和上烤这几个工艺啊，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每个的关键控制点的重要节点一定要掌控好，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出色香味俱全的非遗工艺特色的产品。
1: 蓝爱珍注意到，台湾同胞对传统工艺无添加食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不仅现场购买各种豆腐皮产品，还十分关心能否在台湾购买。蓝爱珍也期待未来清流豆腐皮能在台湾销售。两岸同根同源，口味相近，理念相通，农业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清流的豆腐皮合作社不仅是一个带动农民致富的样板，更成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一位年轻的设计师跨越海峡，在陌生的城市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旅程。从最初帮父亲打理餐饮，到独立开店，不断尝试新的业态，他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选择，探索着属于自己的

0: 台牌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小店错落分布，咖啡香、面包香与人生交织，这里正逐渐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而这片充满活力的空间背后，也有一群敢于尝试、不断创新的创业者，其中就包括来自台湾的王胜芬。初到厦门，他的身份并不只是创业者，更是一个带着好奇与忐忑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台青王胜芬，
1: 我是一个设计师，
2: 我是一个餐厅老板，
1: 我叫王胜芬，来自台湾高雄，现在在厦门集美这边经营餐饮。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爸那时候在大陆想要自己弄一个餐饮品牌，然后就叫我过来这边帮他忙。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要不就试试看吧。
0: 从试试看的心态出发，王胜芬逐渐在厦门扎下了根。他与父亲一起开设了第一家店，也在不断实践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从第一家店到第二家、第三家，甚至不断开启新的尝试，他的创业轨迹并非一条直线，而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探索。台青王胜芬，
1: 这个位置就是我跟我爸一开始来厦门的时候开的第一家店的位置，现在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这里就是我开的第二家店，这个小小的面包店就是我们开的第三家店。
2: 当初就是会来这边也是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才跑到大社这边来，然后经历了第二家、第三家店之后呢，又选择开了第四家店。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在刚好这些店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然后也开始要盈利的时候，你就选择离开。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在想的是，像我这种人呢，就是爱瞎折腾，就是想要创造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0: 正是这种爱折腾的性格，让他不断突破既有模式，也让他成为最早一批走进大社村创业的年轻人之一。最初的尝试逐渐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一种新的社区氛围也随之形成。台青王胜芬，
1: 我们算是第一个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开店的一群年轻人，后面陆陆续续吸引了一些跟我们比较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进来开店。哇，你也太夸张了，你今天这么早卖光。
3: 对啊，
1: 你是开始做广告了吗？
3: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会卖光？
3: 我也不知道，被他今天来的人比较多，就是中午就开始来人。
0: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这个原本安静的传统村落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老房子与新业态共存，烟火气与文艺气息交织，成为城市更新中的一个生动样本。台青王胜芬，
1: 现在整个大社非常有活力，你一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就会发现新旧融合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平常根本不可能走进村子里面的年轻人愿意进到这个地方来，坐在这里一整天，在里面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天，泡个茶，喝个咖啡。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们的确做对了。
0: 在王胜芬看来，创业不仅是经营一家店，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从空间设计到产品呈现，从人与人的连接到社区氛围的营造，他把美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台青王胜芬，
1: 对我来说，美是一种生活，是用心打造的美食，是好友相聚时的笑脸，也是从传统村落中生长出来的新希望。我希望我走过的地方都能带给大家美好的享受。我是王胜芬，欢迎大家来集美。
0: 从台湾到厦门，从设计师到餐厅老板，再到村落更新的参与者，王胜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一段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在不断尝试与变化中，他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也让更多人看见，在两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年轻人可以拥有怎样丰富而多元的可能。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立夏过后啊，各地的菜篮子、果盘子是争先上新了。除了阳光和雨露，智慧农业正在悄然改变着蔬果从种植到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能够更早、更鲜、更安心地品尝到这一份属于初夏的第一口甜。
3: 没错，科技不仅让农产品产量更大，品质更高，也让采摘园、智慧农场等形式日益丰富，给了我们更多亲近自然、实现蔬果自由的机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从田间走到餐桌，感受这份科技守护下的新鲜。
4: 说到初夏的果实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脆甜多汁的大樱桃。我们的第一站呢，就先去山东烟台的福山区，那里有5000亩啊设施大棚的樱桃正在集中成熟，进入采摘上市的高峰期了。
3: 作为烟台大樱桃核心产区，福山通过智能化设施农业突破了季节限制，打造出冬春衔接、春夏连贯的供应格局，让这份香甜提前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凌晨3点，山东烟台福山区门楼街道智能化设施樱桃大棚内灯火通明，果农们穿梭在大棚枝头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打包，采收备货节奏紧凑高效，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当地果农周阳告诉记者，目前棚里主栽樱桃品种为梅枣，亩产在1500斤左右。
6: 现在正是采收旺季，凌晨3点采摘，这个时候温度低，樱桃口感最脆甜。
5: 近年来，烟台福山区通过推广智能温室管控技术，利用温湿双控系统和地下 PE 温控管网，调节樱桃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温度、湿度、环境，为错季上市和品质提升提供支撑。烟台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李方东介绍，在开花坐果期，智能系统可以将白天温度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60%以下，提高授粉质量和坐果率。进入果实膨大转色期后，通过拉大昼夜温差，严格控制湿度，促进糖分积累，减少裂果。
6: 环境稳定了，授粉就均匀，我们坐果率啊也能够提高到20%到30%，果形更整齐。到了果实的膨大到转色期，就需要我们拉大这个昼夜温差，温差大了呢，就有利于我们糖分的积累，果实糖度啊能够普遍达到这个20以上。另外，湿度啊也要保持稳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这个果实的硬度的增加，也就更饱满和更均匀。
5: 依托智能化设施农业技术，福山区实现了大棚樱桃早熟、露天樱桃晚熟的有序衔接。大樱桃上市期可以从春节前夕一直延续到7月份，上市周期拉长后，果农和企业的销售节奏也发生了变化。大棚樱桃提前上市，避开了露天樱桃的集中上市期，优质果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烟台市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张怀燕说，现在的樱桃订单也从成熟后再卖逐渐转向未熟先订。
7: 今年大棚梅枣樱桃统一收购价呢，一般在35到45元一斤，精品果能卖到50到60元一斤，价格能高出2倍多。销售情况的话，在3月底4月初，一些电商平台还有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商就都过来提前锁定货源，目前预订量我们已经突破了120万斤。
5: 张怀燕介绍，采摘后樱桃还要经过分拣、预冷、包装等流程，再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为了保证鲜度，当地一般在当天早晨6点前完成分拣，随后进入预冷包装环节，配套冰袋和保鲜盒进行运输。智能设施农业拉长了福山大樱桃的上市周期，也让果农在错峰供应中获得更稳定的收益。
7: 我们都是当天现摘现发，早晨6点之前呢，就得全部分拣完成，接着2小时内快速预冷，打包装箱，配上冰袋和保鲜盒，这样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大部分城市基本当天发，第二天就能收到。
3: 眼下在海拔近2000米的青海海东乐都区，带着高原露水的富硒冷凉蔬菜正批量上市。得益于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冷凉蔬菜的口感格外脆甜。
4: 今年呢，当地重点打造的6000亩智慧农业基地啊，用科技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48小时新鲜通道，为全国夏季菜篮子送上了高原的初夏滋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初夏的禾荒谷地绿意舒展，海东市乐都区的连片大田里，娃娃菜、西兰花、菠菜、莴笋等蔬菜长势正旺。工人们正穿梭在整齐的田垄间，熟练地打开水泵，将水肥一体溶液喷洒在大田里。海东市乐都区蔬菜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海平介绍，由于高原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周期长，这里的大地冷凉蔬菜形成了脆甜口感、浓绿色泽的独特优势，在全国高端蔬菜市场脱颖而出。
9: 本地的优势主要是我们当地是一个高原地区，对打造有机绿色蔬菜有着优越的条件。

0: 所以说我们正好利用我们乐都的这个冷凉气候，种一些这个反季节的还有温度低的这些蔬菜，补内地冷凉蔬菜的一个市场缺口。
1: 科技赋能让高原蔬菜的品质和效益双提升。近年来，乐都区引进40余个蔬菜品种，通过科学品种比较，筛选出最适配高原气候的优良品种。今年，当地还打造了6000亩大地冷凉蔬菜标准化种植核心区，全面推广智慧化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率。刘海平，
0: 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它这个节水能够达到65%，还有这个水溶肥的这个推广。基本能够达到就是结实肥是50%。以香菜为例的话，它那个产量比就是传统的那个种产量能够提高到10%。
1: 为了锁住高原蔬菜的第一口鲜，乐都区构建起采、储、运、销全链条闭环冷链体系，从田间采摘到终端餐桌的全流程都在低温环境下完成，打通了高原蔬菜走向全国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青海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2: 我们这个菜从采摘1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到冷库里面去运冷了。运冷以后，工人打包分拣，6个小时之内就装到车上了。然后我们从青海到深圳，48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到深圳这个市民的餐桌上来交。还有一些我们就走那个航空，也是48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这个港澳这边。
3: 如果说青海打通的是长距离运输的保鲜难题，那么河北则在短半径供应上做到了极致。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京津冀的菜篮子河北。
4: 通过标准化加工和高效物流，河北实现了到京津净菜产品的24小时新鲜直达。可以说从源头到餐桌，每一分钟都被科技精准计算过了。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5: 清晨，在河北衡水深州市一家冷链物流公司的净菜加工车间门口，随着大门打开，一筐筐经过预降温处理的西红柿、胡萝卜等蔬菜带着冷气被推入，开启了一天的变身之旅。公司车间主任李海滨介绍，工作人员会按照订单要求的切配规格进行加工，切分好的蔬菜还会再经过人工挑选，去除尺寸不达标或有空心的残次品。
6: 我们现在呢，日均的产量在5吨左右，每一批净菜原料都要经过农残检测、冷链物流，全环节争分夺秒，精准温控。
5: 公司与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组建联合体，推行绿色无公害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优质原料供应。每天至少有3000公斤净菜从这里出发，配送到北京30多家单位食堂和餐饮企业。公司负责人邢永亮介绍，每袋净菜的包装上都有追溯码，手机一扫，产地、加工时间等全链条信息会立刻显示出来。
7: 之前呢，咱们只是5、6个单品，现在咱们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现在已经能达到130多个单品。它的质量、规格要求、检测的标准，而且你看它上面都有追溯码，每袋的产品都可以找到它的那个生产日期。
5: 保鲜是净菜加工中重要的环节。公司总经理赵卫东表示，为保证净菜质量，公司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冷链全程可视化监控平台、GPS 主机终端信息、无线传输等先进技术，让冷链物流各环节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控制中。
8: 一个是全程冷链的运输，还有一个就是加工车间，我们要一直维持到8度左右的这个低温环境做生产。只有这两种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就能保证了我们的蔬菜的新鲜程度。
5: 净菜保质期通常只有2到3天，对时效要求近乎苛刻。在加工车间的配送中心，一袋预先处理完毕的河北净菜进行精致包装后，随即被运往北京、天津等地。净菜配送专车司机张根利：
9: 今天咱们这一车有5吨左右吧，大概200多筐，经过咱们的分拣配送，第二天凌晨就能送到咱们客户的手中。
5: 近年来，河北持续完善供应链布局，培育了100家河北净菜生产示范基地。作为北京菜篮子的重要供给地，衡水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16.6万亩，其中涉施蔬菜50万亩，主要销往京津冀等地。近年来，衡水市在北京建成河北净菜共享仓储统配中心，年配送能力超1万吨。

0: 一家冷链物流公司负责人邢永亮。
1: 扩建厂房，引入智能加工设备，巩固北京市场的同时啊，逐步的打通天津、雄安、石家庄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河北好菜啊走上百姓的餐桌。
2: 从青海高原的48小时鲜达，到河北青菜的24小时直达餐桌，每一口初夏的鲜甜背后，都是科技与自然的美妙合作。
3: 智慧农业正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田间地头的蓬勃生机和千家万户的舌尖惊喜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趁着周末呀，大家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去这些现代农业的园区、智慧农场、采摘园里逛一逛，感受一下初夏丰收的喜悦吧。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

0: 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每年的5至9月呢，是云南野生

0: 重度以后该如何急救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鹏、彭晓敏的报道。
1: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十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野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2: 叶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
1: 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剂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
3: 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症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把小河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学友拥抱阳光，以追梦和离别为主题，通过阳光、理想等意象传递积极向上的信念，表达面对人生挑战时的坚定与希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分享到来自金海心演唱的《阳光下的星星》。

借阳光乐观的主题，这首黎瑞恩的《阳光路上》至今依然是粤语歌的励志代表作之一。幸福有时候很简单，也许是炽热的阳光下一瓶冒着泡的苹果汽水，也有可能是在青春时光里遇到了你，披上洒满阳光的雨衣，追寻青春岁月里的光芒。阳光路上，你我同行。来听到周董、周杰伦的这首《阳光宅男》。

卡奇社唯美的电音绽放，日光倾城，纯粹的清灵之音，就像一阵清风，带给我们新鲜的音乐气息，清新而纯净，优雅又不浮躁。愿你也可以在这样淳朴自然的阳光里度过美好的一整天。下一支歌，我们来听到挂着林峰演唱的《阳光开朗大男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任嘉伦演唱的《在阳光下等你》，任嘉伦用最温柔的声线唱着最坚定的歌词，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黎明的一首早期作品，名字就叫做《阳光》，充满着清新跳跃的情绪，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来自冯曦宇的一首《如果阳光》，如果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就算只看到这句歌词，都会让人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幸福的心情如同清晨的阳光，投影在身上。下一支歌，每次听到它的时候呢，心情都会大好。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满江有种温暖明亮的生命力，他自己觉得阳光下这首歌有种一直往外冲的姿态，他记录了他打破自我樊笼置身于音乐阳光之下的过往，也鼓励了更多像他一样当时迷茫又无助的人。那下面这首和阳光有关的歌曲呢，是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亲爱的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

刘宇宁的《阳光海浪我和你》，整首歌欢快轻松，活力满满。刘宇宁的歌声清新爽朗，带着我们的耳朵与心也一起来到了海边，感受到了阳光和海浪的味道，为青春热血的梦尽情挥洒汗水和勇气。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来听到黄绮珊《阳光灿烂的一天》，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

0: 中华
1: 21点艺文两厅院，
0: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点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点流行乐歌单，
1: 1点预告节目，
0: 1点05分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0: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 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他的高球。

融合了戏腔的唱法和陕西方言在其中。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为总台大剧主角儿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周深为热播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星咒》，周深用温柔的气声把所有爱而不得的遗憾缓缓铺开。

时间烘高浓淡结成苦酒寸寸相思结成愁是非对错看透九月重回

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张靓颖用极具穿透力又饱含共情的嗓音，把剧中人物的遗憾、执念、试探与释然唱得入木三分。继续听歌，下一首和你分享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郁可唯带来电视剧《竹玉》的抒情主题曲《轻轻如我》，郁可唯标志性清透干净无杂质的声线，像月光与溪水，自带穿透力。她用最纯粹的唱腔诠释出剧中角色在乱世浮沉中坚守本心、不染尘埃的特质。那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影视原声《莫等》。

月下煮茶是由陈嘉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首由钢琴伴奏的极简主义情歌是电影最温柔的底色，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嚎，只用清冷的声线和淡淡的茶烟描绘了阿嬷叶舒柔一生的隐忍与守望。茶凉了再煮，日子旧了也不问值不值得，这杯茶其实就是潮汕女性独立自守的精神气节。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继续分享到电视剧《富山海》的片头曲，由汪苏泷演唱的《风将起》。

总台大剧《大生意人》的情感主题曲《常念未央》由刘雨昕演唱，清冷声线如泣如诉，细腻地勾勒出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商战的刀光剑影中，这份情感如同一抹温柔的月光，抚慰人心。那继续送出的同样是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我们来听到刘宇宁演唱的主题曲。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谢丽娜依高为电视剧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岁岁朝夕》，通过描写生活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情暗藏，用最真切的温暖来映衬男女主的爱情。谢丽娜依高用温暖治愈的声线，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蔓延到岁岁朝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下一首和您分享电视剧《狙击蝴蝶》的主题曲，来自阿令黄丽玲演唱的《某种可能》。

总台大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来自谭维维的演唱。谭维维以大气醇厚的嗓音，生动描绘出在澳门那段风雨如晦的孤岛岁月里，信仰是暗夜中不灭的灯火。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继续送出来自陈思诚演唱的一首《杀青快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思诚演唱的一首《杀青快乐》。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送出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枕着月光的他》。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你的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鲨。一是态度。
2: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5: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总有一种不舍之情会藏在我们记忆的褶皱里，而音乐恰是最温柔的记录者。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的演唱《依恋》。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凝眸》来自王心凌、张远的合作。王心凌细腻的嗓音与张远深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和这首中国风的作品适配度是极高的，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展现了歌曲当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烈再到不舍的逐渐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旷世绝恋。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演唱《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羽化》，这首作品展现了一种淡淡的忧伤与对美好回忆的不舍与怀念。单依纯的细腻演绎也让这份情感通过旋律走入了我们的心。继续听到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最初的记忆》。

听到的是王赫爷演唱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舒缓悠扬的钢琴前奏瞬间营造出了怀旧的氛围。王赫爷醇厚独特的嗓音带着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回那段青涩又美好的岁月，去邂逅那个曾在心底留下深刻印记的女孩。继续来听吴汶芳演唱的《洗回忆》。

听到的是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歌曲《难舍难分》，开篇以细节切入，勾勒出离别时的慌张，而副歌则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局限，将恋人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取舍的思考。那些难舍的过往不必追寻，只需珍藏心底，化作前行的力量。这种从惆怅到释然的情感轨迹，让歌曲拥有了跨越时代的深度。继续听到李宗盛的演唱，《我是真的爱你》。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出自孙燕姿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遗憾。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深深的怀念与不舍。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0: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翻唱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复制，有人用温柔的嗓音消解原作的锐利，有人用摇滚的编曲点燃抒情的热血，那些被重新演绎的旋律当中，同样藏着别样的惊喜。首先来听欧阳娜。

才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演唱的歌曲《情非得已》，贝斯与电吉他的相互交织，循环的鼓点搭配轻盈的旋律，伴随着五条人粗粝而独具特色的声线，为这首老歌增添了更多的故事感。继续听到黄绮珊的歌曲《一生有》。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麦琪演唱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江麦琪既保留了原版的轻快和微甜，还加入了属于个人的温暖色彩和复古的音效，使得整首歌曲更具特色。继续听到麦克曾比特的演唱《一生何求》。

听到的是刘瑞琦演唱的歌曲《夏天的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胡歌的演唱《偷心》。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米店》。相较于之前版本的质朴醇厚，王栎鑫的演绎呢是更加侧重于情感的外放与一种戏剧化的表达，同时呢又注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感悟。很多他的歌迷听完之后表示，王栎鑫的《米店》让人想起了奋斗的青春，也让人想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继续来听房东的猫的演唱《New Boy》。

听到的歌曲来自全新演唱的《放心去飞》，这首歌的原版呢是小虎队当年解散时候的告别曲，此次翻唱也是特意保留了作词作曲的核心框架，延续了青春不散场的精神内核，让70后80后的小虎队记忆与90后的青春叙事形成了共鸣。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鬼王琳凯演唱的歌曲《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融入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当中的古典词句，搭配上小鬼王琳凯慵懒清澈的嗓音，让淡淡的愁绪宛若清风明月，多了一份甜中带涩的龙井香。继续来听白敬亭的演唱《隐形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高叶演唱的《永远的微笑》，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3: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2: 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厦门举办。
3: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度。